0: 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2: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2: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2: 他们两位
3: 是
2: 说过，对吧？
3: 对。
2: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

0: 化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0: 啊，
1: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0: 哦，
1: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0: 啊，你好，编大姐，
1: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
0: 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1: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

0: 陈忠忠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今天现场呢到这儿来讲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2: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2: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4: 主持人好。
2: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4: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2: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5: 对，
2: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是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5: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

0: 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呼，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了，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块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

0: 家，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深情冠带。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接待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

0: 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起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3: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4: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2: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5: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6: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0: 本次汇聚泰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7: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0: 据了解，汇聚泰和促消费活动是泰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8: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泰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泰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1: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
2: 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9: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2: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10: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2: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6: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寺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 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

0: 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1: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0: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2: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青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长官，刚才那两个当兵的，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这个每个部队都有，不稀奇。
1: 替死鬼，替谁死啊？
0: 有些有钱人
1: 都可以不要。
0: 嗨，您看老高和小毕那样的，像是亡命徒吗？我敢保证，只要枪一响，他俩窜的比兔子还快。

0: 你吓唬谁呀？当我没见过呢。我姐夫用地雷壳子做红叶壶。我真没骗你，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千万不能踩上，你踩上命就没了。
1: 别听他，走，
0: 别都快回来，
1: 走啊！
2: 小晴，
3: 我好像踩着了个东西。

0: 还真像个野狐。
1: 香香，香香，香香，你别哭，别哭。你别害怕，你别哭啊！我现在去找埋雷的人，你千万别动，小曼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小香。

0: 会儿就回来，千万别走啊！
1: 真是奇了怪了，这其他县城的商家店铺都一心支持抗战，抢着送米送货上门，就唯独湘潭这个地方，这个胡家的掌柜啊，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米仓，说只有这几百担的存粮了。再逼他们，那就是仗势欺人。
2: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1: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有几千担的压箱底啊。
2: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2: 顾庆明呢？
3: 长官，顾长官去河边查看城防了。
2: 等他回来，让到这儿来一趟。
3: 是。
0: 长官，救命啊！
4: 怎么回事？
0: 前面有人误闯雷区，踩上地雷了。
2: 快带我回去看看。
0: 来，长官，快！
5: 我不想死、
0: 啊。长官，就是他们。
6: 顾长官，救命啊！
2: 顾长官，救命！
5: 救命！
4: 长官，看来您跟这个胡家还真是有缘的。
7: 别多嘴，把刀给我。
4: 长官，这恐怕有点麻烦，要不咱等工兵过来吧。
7: 等你把工兵找来，他们两个早就坚持不住了。你在这等吧。
5: 顾庆明，你干什么呀？你别逞能，你会不会拆地雷啊？顾庆明，
6: 还是等工兵来吧，我们再撑一会儿。
7: 我比工兵专业。
5: 又吹牛！
7: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了。

0: 小曼，你没踩到地雷，你先走。
1: 我不走，我死也死一块儿。
2: 说什么呢？你家里男丁，家里还指着你穿这么件大的，你不能死。
0: 快走啊！你再说我没法开雷。慢点，
2: 我慢点。
0: 怎么？接着他走。跟我别动啊！

0: 好，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
1: 记住一定要慢啊。快啊，
2: 我死了你怎么办？
0: 我会有办法的。
2: 还是你走吧。
0: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2: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
0: 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哺鸣雷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致残。
2: 致残？

0: 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一定要慢啊，慢慢抽出来，要慢，慢，慢慢抽出来。好，离开，离开，
1: 把手给我，
0: 看好脚步，看好脚下。
2: 可是没有，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0: 好，好，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多人往后退，走掩蔽物。
2: 小马，小马，我没事，我这边怎么脱身啊？啊！
1: 只能在爆炸的一瞬间，完了躺下，躲开沙沙角度。
2: 那太危险，我这边。

0: 是没事没事，坚持点，坚持点。
1: 我大概啊是跟你有缘吧，走到哪都能碰到你。
0: 吴大小姐，你的鞋。
1: 还能坐火山吧？穿上以后跟我走。
2: 去哪儿？
1: 你难道不用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误闯雷区吗？
2: 解释，当然解释，就是他，我们家人逼着我跟他结婚，逼着另外一个女孩跟小满结婚，我们两个不从，他们就把我们关起来，不给我们饭吃，啊，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
3: 对，不是香香没有的事，你别乱说，行不行啊？
0: 顾大哥，你救救我们吧！
2: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3: 长官，没有的事，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1: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3: 他们逃婚。
2: 你看，
3: 枪决了吗？

0: 先吃饭吧，一会儿菜凉了，鞋可以带回去修。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1: 你还想去哪？
2: 回长沙。
1: 用脚走回去啊？难道你会派车送我们回去吗？
2: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1: 你家里的人堵在市部门口还要人呢。
2: 还不够清楚？还要怎么清楚？他们就是抓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
1: 我问你，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难道你不会逃跑？逃啊，当然逃啊。可是你这么一逃，差点丢了性命。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肯定会逃。就算我踩在雷点上被炸死，我也不嫁。
3: 先吃饭吧，需要帮你修。
1: 哎，顾太后，你不会让小秋把我们抓回去吧？
3: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要不要把你们送回胡家，这得看我的心情。吃饭。

0: 吃你的饭吧。
1: 脏不脏啊？
2: 长官，我刚才想找您似的。
3: 那个胡小秋和他带的那帮人哪去了？
2: 他们开始死活都不肯走，就堵在门口。结果师长刚好经过，碰到他们了，就带他们问话去了。
3: 那正好，省得我去汇报连续爆炸的事情。
2: 可是师长刚才派人来让我通知您去见他的。
3: 好，我知道了。那就先拿去休息。
4: 哎，休息？我哪会这个呀？
5: 自己想办法。
6: 呀，刘姑啊，来来来，坐。你真是员福将啊！
3: 发生什么事了？
6: 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
3: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裁缝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君山，是省城内有名的地头蛇。
6: 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走那帮人，就是他家老太爷子派来的。
3: 什么老太爷？
6: 湘潭姓胡的大户人家呀，不卖给咱们米，那个米店就是他家开的。所以说你是福将啊，我正愁着对这个胡老太爷怎么下手呢，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啊。对了，你今天晚上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3: 沈初，你要我去要米啊？这事我可干不了。
6: 别谦虚过头了，学得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3: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6: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做一次违心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3: 我
6: 执行命令。
3: 师座，师座，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马上跟我走。
0: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1: 情况有变，现在就要走，我在外面等你们。
0: 哎，霍清明，你这样被不会被处分呀？
2: 这地有单区有名的高压呢，谁能把他怎么着啊？
0: 回家回家。

0: 知道了，你就让我回长沙去缓兵之计，是不是？
1: 顾大哥，爸爸把你当英雄，那么相信你，
0: 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没错，会让你得逞的。
2: 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
0: 顾清明，混蛋，骗子！顾清明，你不是高衙内，你比高衙内还要坏一万倍。湘湘
1: 妹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师座的命令。
0: 你跟你们师座一样，背信弃义，没有廉耻心。顾清明。 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说过我们是用性命来换取自由的，那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自由？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信你，你为什么要骗我？湘湘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
3: 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呐。你们长官是什么人？师座的命令，他只要不想服从，谁也拿他没办法。
1: 我们这也是顾全大局啊，不用跟他们解释了。
3: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不对，你们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4: 为了粮食，我们还不如一口吃的。渡口也没有吗？难道他们去长沙了？
5: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4: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你们多派几个人，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
6: 是。
4: 大爷爷，湘湘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啊，还是小邱这孩子办事利落。
6: 不是小邱哥送的。
4: 嗯、啊。
7: 胡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成立的第五军。
4: 多谢这位长官。 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大恩不言谢，老朽特备了薄礼，请不要嫌弃。
7: 保护平民是我们军人的本职，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里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6: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
7: 没错，现在前方战事正酣。
4: 后勤能不能供应上，直接关系到战局，所以，我想请胡老先生。
6: 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请长官一定赏光。
4: 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
6: 胡老先生，长官。
0: 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少爷、小姐、老太爷叫你们赶快出去，给客人敬酒。客人？谁啊？就是那个把你们从地雷阵里救出来的顾长官。
8: 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6: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
0: 怎么逃啊？这外面5步1哨，10步1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0: 哪儿啊？这不是长沙吧？你怎么又把我送回来了？
1: 顾大哥，这是村口那条路，你走错了。
2: 没错，

0: 怪不得，香香和小满要逃婚，这老爷子啊，独断专行，他安排的婚事怎么能行呢？嗯，你是没看见，就香香妹子那俩眼珠子都快粘到你身上去了，她不逃婚才怪呢。
1: 长官，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
0: 可她要是爱上你，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好了。
2: 别做傻事！这么多人，你放开我！
3: 顾清明，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把我送回火坑不说，还让我当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2: 你想威胁谁呀？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就算戳了，能管用吗？
3: 管用不管用，我得试试看。你胡闹！
2: 你才胡闹呢！大爷要真的让我嫁给小秋哥的话，那我就死在这儿，没剪刀了，我还有绳子，大不了就上吊自杀，我从山上跳下去。
3: 你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
2: 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
3: 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几粒粮食都要不到，你骗鬼去吧！胡香香，你用点脑子行吗？你的姐夫还有六位堂兄都在前线上，你要他们饿得肚子上战场。我们第五军才刚刚组建，军务繁忙，我要是不会粮食的话，我会巴巴的把你送到这来吗？
2: 顾清明会想办法，什么办法？他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3: 我看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再向大爷爷邀功。
2: 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4: 香瓶呢？大爷不是给他放出来了？刚才我看见他还在院子那儿溜达呢，他肯定是听说大爷爷要宣布婚礼的事情，所以一阵风跑了。
5: 成天嚷嚷个山响，是我参军大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各位乡亲父老，坐坐坐。 都坐，都坐，都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懂事、聪明，也应该到了成亲的年纪。
4: 娄秀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两门亲事。
6: 等等，
4: 你这是干什么？
6: 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4: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呀？这不关你的事。
6: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今天正好各位乡亲都在，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我胡香平喜欢静言，我要娶她，让她当我的女人。静言也喜欢我，她也一定会嫁给我的。

0: 我的乖乖，我就说他对静言有意思。
1: 静言，这是真的吗？
2: 还有小秀哥，他也不喜欢香香。
1: 秋秋，这也是真的吗？
2: 小秀哥，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
3: 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
1: 那也不行，儿女的亲事可由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
2: 大爷，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的。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
1: 小兔崽子，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她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2: 大爷，你关注她的人，你关不住她的心。你就算把她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她抢回来。
3: 你，江平，
1: 伤风败俗。
3: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
1: 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2: 哥，请您留步。
1: 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打不打鬼子？
4: 不但打，还打得过。我们是湘潭唯一的装甲部队，由胡师长领军。
1: 要是再打不过，我们的粮食就白给你了。
4: 胡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给我们。多谢胡老先生。
1: 你毕竟是救了我家的双胞胎，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感恩。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到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
4: 放心吧，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胡老先生，关于胡香香的事情，我想……
1: 顾长官，我答应的事情我会兑现。关于胡家的私事，就请你不要再管了。

0: 可能。大爷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啊，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
1: 那我就死在这儿。
2: 那怎么办啊？

0: 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您相商，关于香香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
1: 你我已经给你了，我记得我说的清清楚楚。胡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插手，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请回吧。
0: 胡老先生，您误会了，我来呢是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啊，我跟香香早就认识了，当初我们还相过亲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我相信啊，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话，我希望胡老先生慎重考虑一下我。啊，
1: 顾长官。我是老了，可是我不糊涂。
0: 胡老先生，我没跟您开玩笑，我跟香香相亲的时候，长沙的胡家也都知道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打探。胡老先生，

0: 我们还要去另外一家，不便久留，请节哀。
1: 长官，长官，长官，我哥呢？我哥埋在哪儿？
0: 小兄弟，立不住，运势不便，就地掩埋。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0: 长官，对不起，前线正在激战，我们也没有办法。
1: 那您能不能给指一个具体的位置？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再去捡骨。
0: 他们全部葬在福林铺。
1: 我得去一趟。顾家的子孙死在外面的太多了，能捡回来一个算一个。
0: 他们守的是笔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2: Ha ha ha.

列祖列宗在上，我胡炳泉前来告罪，我的孙子都死在我前头，是我造了孽，请你们责罚。

一门心思地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的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看，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你们的妻儿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活着的

0: 爱过。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世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可以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0: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1: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2: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1: 哦。
2: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1: 是吗？
2: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儿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钟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0: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我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钟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1: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了。
1: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钟哲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战
2: 身
1: 斗
2: 体一
1: 遗
2: 直不
1: 址，
2: 好，
1: 哦，
2: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0: 是的，每一次来呢，
2: 手
0: 都
2: 上
0: 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2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

0: 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儿，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
1: 再
0: 头
1: 冲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
3: 进来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4: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4: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2: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4: 他们两位
0: 是
4: 说过对吧？
0: 对，
4: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

0: 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0: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是的。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化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遵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冲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

0: 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适应街道，是不是？
2: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适应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4: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5: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6: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4: 是的。

0: 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嗯，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0: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2: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呼，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了，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2: 对，
1: 嗯，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2: 对，
1: 嗯，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们的军人都有可能死在战场上。

0: 小水，
1: 香水，
2: 香水，
0: 不会是跑了吧？都怪你！我让你快点啊，现在跑了。不，他胆儿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2: 别说了，赶紧追吧，刚才我问莫大侠，那会儿热的，光着脚呢。
0: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
1: 香水，和双胞胎都跑了。嗯，追回来。
2: 你带我参军吧，我要替向宁哥报仇。你们家刚刚才……
3: 向平，
2: 顾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3: 向平，
1: 怎么了？
2: 先说双胞胎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1: 他们怎么会跑了呢？
3: 不知道。
1: 胡闹！
2: 顾长官。
4: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小雪。走大路，你可是马上好了。
5: 香水，你这要去哪儿？你倒是吭个气儿啊！
4: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 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您就话也不说。
5: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叫人把你抓回去了。
4: 佛林铺，我哥买任的。我哥对我最好，那警察还失过，所以也不会回去的。
5: 佛林铺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们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包长官，我们刚刚发现小谷日军，现在正在搜查。
0: 哦，有没有发现三个十多岁的孩子，两男一女，驾着马车？
1: 包长官，我们也是刚刚到，还没有发现任何人。
0: 好，一旦发现的话，立刻送到师部，等我来处理。
1: 是。

0: 去。
1: 潘文，干嘛去啊？
2: 长官，长官。长官，
0: 干什么？
2: 我们有车送你们去医院。
0: 送我们？
1: 三伦，他们不去福林部了。
2: 去啊。
0: 他看龙医生，急需要休养，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谢谢你们。走。
2: 长官。长官。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小兄弟，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走。
1: 我们能送你，真的，那个。

0: 我听过日本人说中国话就是这样，我在床上那个里头，其他人都怎么说话？
1: 他们说他们是奸细，
0: 肯定是。
1: 他们敢搞一帮信儿吧？
0: 小满，你回去报信，我去跟着他们。
1: 你说什么呢？要跟人是我们跟着？
0: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跟什么跟啊？这什么小子我都知道，知道我个屁！你赶紧走！不是，等一下，我会走着他们走，行不行？我给你们留把记的。
1: 他们是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0: 赶紧走。

上水！上水！上水！别跑了！

0: 哎，五哥，哎，阿妹，五哥，哎，阿妹，放开我！你以为你跟着我们，我们就顾及到了？啊？ 小朋友，你是本地人，知道湘潭怎么走吗？
1: 你们是日本人？
0: 不想死的话，就带我们去。

0: 練習路了吗？
1: 練習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爸爸都会做了个嗲嗲，嗲嗲出来卖菜，都会做了个奶奶，豆腐一挂壳，和尚掐轮脚。
1: 你已经喊了一路了，你喊的什么？我听见你说月亮。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我们的月亮唱你的童谣？
1: 我们占领了中国，你们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亮，你们中国人也会光荣地成为我们天皇陛下的子民。

0: 列祖列宗在上，胡炳全万不得已，请出祖宗家法训诫子孙。
1: 说，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说，
2: 我要去当兵。
0: 你个兔崽子，你！我打断你的腿，我看哪个军队还受你！
2: 我兄弟死了，我不替他报仇。
1: 猪狗不如，
3: 小平哥，小平哥，你服软了？
1: 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好歹我也留个全尸吃。你，
4: 大爷，
1: 大爷，
4: 大爷，
1: 大爷，
3: 大爷，
1: 要打你就打吧，只要我有口气，爬我要爬着去。
0: 你这个。
4: 你这个兔崽子，
2: 大爷呀！
0: 家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都不听我的了。

0: 顾长官，你跟我来一下。粮食的事情，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放心，不会再出岔子了。
1: 夏秋兄弟已经跟我说过了，师部正在做准备。胡老先生，我在此要再次的感谢您，同时我也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0: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不敢当，您请说。
0: 湘平他一门心思的想去参军打仗，拉都拉不住，我想请你去劝一劝他。
1: 胡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跟你说句心底话。湘平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我很像。
0: 顾长官，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湘平的。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阻止你啊？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家老太婆哭了好几个月，也跟着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湘宁湘水这一死，就剩下湘平和萧满，他们不能再有闪失了。顾长官，我求求你。
1: 顾老先生，您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我答应你，

0: 顾大哥，你带我参军去吧。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连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走。顾大哥，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是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以前是一腔热血，可是现在为了我死去的兄弟。 你就带我参军去吧。听我说，现在的胡家更需要你。是不是大言让你这么做的？亲人死啊，活着的人一辈子都会受煎熬的。保重，
1: 顾大哥。顾大哥。
0: 顾大哥，顾大哥，顾大哥，锦毛接重庆。号码5977。

0: 哎，父亲，是我。
1: 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在哪儿？
0: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1: 说起来，
0: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1: 你等等等等，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周济。
1: 那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2: 取了。
3: 妈。
1: 嗯。
3: 妈，吃饭吧。
4: 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3: 哎。
1: 这香香和小满在的时候吧，天天嫌他们吵。现在他们两个不在身边，这家里又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3: 来
1: 了，
3: 来了，
5: 现在就要吃饭啊！
3: 来吃饭吧。
5: 嗯，
3: 哎，秀秀，我不是让你叫你哥来吃饭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5: 我去过医院了，他说太忙了，走不开。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我给他送过去。
5: 还行，快吃吧啊！
6: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
5: 嗯，
6: 能让他站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5: 好，
6: 啊，你先去吧。
5: 啊，行。
6: 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3: 没事儿，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不过肉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吧。
6: 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多休息，少这么操劳。
3: 你每天救这么多伤员，应该的。对了，君山那边有消息吗？
6: 啊，我这儿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他没事的。
7: 医生，
6: 啊，我要去做手术了。
3: 你去忙吧，那我走了。

0: 你是不是很疼啊？
1: 疼？不疼啊。你不舒服啊？
0: 香水最怕疼了。我每次一捏它，它就嗷嗷的叫，讨厌死了。它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 干什么？
0: 金凤说的没错，写进了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枪打在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园林学护士，明天就去。
1: 从小就没分开过。你走了我怎么办？
2: 什么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现在是男子汉，你得留在长沙，你得支撑这个家。
1: 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你回家，我去参军。
2: 你敢去个试试？
1: 胡香香，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2: 胡香江，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长沙局势那么乱，姐夫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家里一个男丁都没有，万一那些坏蛋来到家里欺负人，你让他们老老少少的去应付吗？

0: 大爷爷，
1: 大爷爷，香香和小满，他俩留了一封信，说是回长沙了，咱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
2: 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等我百年之后，假如他们没有音讯，这些牌位就交给你了。
1: 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
2: 有你这句话，小秋，我就放心了。请盐水来。
3: 大爷爷，您尽管吩咐便是。
2: 等香平回来，你们两个的婚事就一块儿办了。
4: 那边有个饭馆，我们去那边吃点。

0: 你要是舍不得，就别去学护士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1: 让你养活。
0: 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回长沙，我要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我没答应。
0: 要你答应。你去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军。
0: 大爷能答应吗？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0: 你要去哪儿参军啊？
2: 我打听过了，第五军刚刚组建，在县里招人呢，去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去长沙。啊，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
3: 老板，我没要这个。
4: 啊，亲，你们瞧瞧，不要紧。

0: 真多亏了这个姓胡的小兄弟了，
1: 你看看，真没想到，这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
0: 是的，所以反谍舰的行动刻不容缓。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宪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松下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钻了空子。
0: 是。
1: 哦，对了，我听说。 由于你动了手脚，拒绝了一个独过高中的青年参军。你知道，我们现在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0: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已经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
1: 我知道了，我会下达命令，让苏后兵站据守。您下去。
0: 谢谢哥。
2: 报告长官，我想参军，18岁，读过高中。
3: 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读过书的，来，仔细写。

0: 你不能当兵。
1: 为什么呢，长官？
0: 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
1: 总得有个理由吧？
0: 这就是理由。
2: 大胆，把他带走！
3: 你凭什么不让我当兵？
4: 怎么回事？
3: 我想当兵！
4: 走走走，
3: 我想当兵！
4: 走，
3: 别等我！
4: 走走，
3: 我想当兵！
4: 走，
3: 快点！
4: 走！
3: 别再惹事啊！我要当兵！
5: 下一招。
6: 麻烦娘娘。
5: 知道了。
6: 你叫什么名字？
5: 好了，咱们说。
3: 来下一个。
6: 叫什么名字？
5: 好，对了。
7: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了？是不是李大爷爷欺负你们了？
8: 说。爷爷没欺负。
7: 啊？
9: 怎么了？慢慢说。
7: 啊。
8: 向你们炸死了。江水也被鬼子炸了。
9: 怎么会这样？
7: 慢点吃。憋着啊！哎呀，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我的哥哥。
9: 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拦住他们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死了。
10: 哎呀，这两个傻孩子，这都是日本人造的孽，怎么能怨你们呢？
7: 现在外面太乱，以后啊，你们就哪儿也别去了啊，就在家好好待着，跟着你爸爸读书做文章。
9: 不行，我要去园里学护士。
11: 小宁和山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
7: 但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
10: 妈，长沙也有护士学校，他要是真想学护士，就让他在长沙学吧。等学成了，让明翰给他找找路子，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
11: 行，只要能让我们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
12: 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
13: 谢连长不在，
14: 不在。
13: 啊，
14: 他什么时候回来？
13: 这个我也不清楚。
14: 长官，那麻烦他回来，您告诉他一下，我是他小舅子，我在前面那个小饭馆那儿等他。
13: 行，我知道，
14: 谢谢。
15: 什么样？大通部队一天七个等。最好的上房一天3.5块。
16: 有没有再便宜？
15: 再便宜的没有了。
14: 求你了，您再给我想想办法行吗？啊？
12: 哟，
14: 我求你了。
12: 这不是胡家的本家少爷吗？
14: 你谁啊？
12: 哎，我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
14: 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
12: 对对对，哎，伙计，来壶好茶，记我账上。
15: 来，
14: 哥，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有认出来。
12: 哎呦，我长得这寒碜样，都大街上，我妈都认不出来，
14: 不寒碜。
12: 胡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最近受气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有个3-5、7天就回来。胡少爷，
14: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
12: 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向平小哥，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0: 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12: 投军？
0: 上前线，杀敌。
12: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杀日本人。
12: 吴少爷，你这犯得上吗？
0: 哥，日本人杀了我兄弟，只要能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12: 大少爷这是有志气，伙夫、马夫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几个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应。
0: 哥，我不想在湖南当兵，我想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
12: 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曲，你挑一个就是。
0: 这还能挑呢？
12: 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你这么积极，就是不愿意去。这不，在我这儿花点钱，找个人去顶替。
0: 真的？
12: 胡少爷是读过书的。哎，委屈委屈，跟个炮兵团怎么样？这可是个好圈儿，
0: 只要能去前线，干什么都行。
12: 你就不能用你的名字，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0: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12: 不会，这活我做多了。

0: 没一个出篓子的。哥，你是一兵办的。啊，
1: 我开销大，军饷不太够，偶尔也做做小生意。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3: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

0: 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1: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质保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2: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3: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4: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3: 据了解，汇聚太和促消费活动是太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5: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太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太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6: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7: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2: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 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

0: 范成长快乐营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0: 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3: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青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刚刚电已经发送了，你过来一下，你把这个发。
1: 是，
2: 这里能帮我办一下。
3: 行，我知道了，你明天手术。
4: 市长。
5: 前线形势不妙啊，日军已经到达长沙边上了。你怎么送上电报了？
6: 习总，继续往下看。
5: 让我们给前线送补给。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6: 习总，这批军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所以我想护送的任务是不是让我一条死也干了？
5: 小姑啊，小姑啊，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的，哪怕消停一天也行啊。
6: 师傅，昨天我把军粮拉回来的时候，您说有功要赏，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任务当作是给我的奖励啊？
5: 好了好了。你不就想出去逛逛透口气吗？不过你我听好了啊，把补给送到地方，马上给我回来，一分钟都不许耽搁。
6: 谢师座。

0: 胡湘琴，
1: 。不准收留湘潭的胡家牙子，所以在这队伍里没有安排。
0: 那他是谁？
2: 报告长官，我叫何山，株洲人。
0: 长官，株洲跟湘潭的口音很像，这两个地方的人长得也很像。
3: 还装！
0: 你跑到山区，你要怎么跟你爷爷交代？走，我回去。
2: 我不回去，我叫何山，我不是胡湘平。
1: 长官，我们是炮兵团的人，刚接到命令。在12点之前必须到达指定阵地，晚一分钟，阵地就有可能被鬼子攻下来。
0: 那你告诉我，谁让你在参军的？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4: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小萌姐夫手下的人，别人都叫他小黑。

0: 哎，掌柜，那儿呢？
1: 不吃槟榔，我可明气啊！
2: 啊，你就认输吧，你。
1: 算账，算账。
3: 长沙最好的。
1: 哎呦，真是想睡觉来枕头啊！我说我今天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碰到贵人了。
3: 我这槟榔可不是白吃的
1: 啊！你说，
3: 把你岳父家那个亲戚给弄出来。
1: 谁？
3: 吴香平。
1: 吴香平这个名字听着倒像我岳父家人，他人呢？
3: 在你的部队里面改名换姓当了个炮兵。
1: 就把小红叫出来，让他滚出来。
3: 大哥，大哥，
1: 去。是，一会儿我收拾他啊。等等啊，
3: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刚刚开靶，现在追他还来得及。
1: 这个小兔崽子，别走啊，一会儿有事跟你说。
3: 谈什么？
1: 我小姨子。来来来，坐坐。小祖宗啊，全军都不许收你，你来拜我的码头，你这不是还要我的命吗？
4: 岳父，你别抓我了，你让我回去吧。
1: 你坐下，小黑，你滚！老子千方卖命，你在背后搞这套是不是？
5: 队长，您消消气儿，我错了，我只是想帮他一个忙，您不让他去。
1: 我告诉你，再有这么一次，我跟你翻脸。
5: 不敢了，
1: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别让那帮小兔崽子闻着味儿过来烦我！哎，是，全军哥，哎，快去！
6: 需要什么药吗，医生？

0: 小明，你是湘军的弟弟，你就是我小舅子，我是你姐夫。你来找我，我会照顾你。啊？
1: 我不让你照顾，我就想去参军。
0: 参军你就别想了，哪里来哪里回去。啊，没事没事没事。顾长官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他是个好人。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啊。 哎，桂花，我最近突然发现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什么意思啊？你的父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善良，有同情心。不说这些了，这孩子可怜啊，党员跑来的，正好咱们这儿都是大老粗，哎，还就缺一个像我小舅子这样的文化人。
2: 这不来的正合适吗？啊，那就这么定。行，你就留在这儿了啊！你以后跟着我不许乱跑啊！谢谢姐夫。哎，
3: 不，谢谢长官。
0: 怪信轩的，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你不是也削尖了脑袋要上战场吗？我小舅子怎么不行？
2: 啊，小弟。
0: 大队就吃顿饭，吃饱了以后给我露一手，是吧？
2: 是。
0: 哎，走。哎哎哎，谢过顾长官啊！谢谢顾长官。尝尝最好的。
2: 我这个小姨子呀，脾气是臭了点，但是她对家里人好啊。
4: 人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将来有一天如果是跟你了，对吧？我打个比方，他将来跟你了，别人要是敢说你半句不好听的，他敢抡菜刀劈头。
4: 这样一个女人，为了我拼命，如果没太小瞧我了吧？
2: 别装了吧，你非得像我一样有一天拿着枪逼着她嫁给你啊？
4: 你说你啊，你说话能不能正经点？
2: 都是正经的呀，小明，让我小舅子给我做个证。
5: 好，
2: 将来有一天，顾长官当你妹夫了，咱们两个一块儿抬着香香把她送家去。
5: 嗯，不是姐夫，你什么意思啊？顾长官跟香香怎么了？
2: 什么顾长官？改口。啊，妹夫。

0: 小芳，
1: 顾长官说不愿意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2: 放我的事啊，等着喝喜酒吧，备份大礼。
3: 去，内府。
0: 内府。
3: 别生别生。

0: 准，真准！来，试试。我试试。哎，再给我丢上。来，
1: 可以啊，不愧是个小舅子呀！可以，可以。
2: 你在哪学的枪啊？
1: 啊，妹夫，我在家也练，不过练的是猎枪，像这种枪，我还是第一次打。
2: 怎么样？啊？人才，人才啊！当大头兵，我觉得可惜了，可惜了。没事，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问问妹夫，他主意多啊。
1: 你别老是姐夫妹夫的，我跟你没关系。
2: 不，妹夫，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嗯，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出身这么好。 为什么要来到长沙呢？为什么要出现在前线呢？
1: 问得好，问得好啊！为什么呢？

0: 不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啊，少环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这次不是我的事情，我想请您出一份考中央航校的推荐信。
1: 啊，为别人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0: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请你相信我。
2: 我相信我这次的鼎军
0: 一定能够一展所长。
1: 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胡湘平。
1: 胡湘平是胡湘湘的兄弟吧？
0: 是的。
3: 哎呦，死了！
4: 就你话多，就你懂，关心不语啊！
5: 你咋那么
1: 拙呀？
4: 我怀疑，
1: 不能怀疑。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干什么？你不，来坐下，接着下。
1: 待会儿下，看看。

0: 你太有本事了，这，快看，我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输得太惨了，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缺的不是勇气，还有决心，而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尤其是空军，我们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只能被动的挨打。湘平，当一个好的飞行员，有没有信心？
1: 有，奋勇杀敌，好样的！
0: 我输了。

0: 香香，你快一点，你到底学校花还是学护士啊？
1: 快点迟到了呀！
2: 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出个门磨磨蹭蹭的。
1: 你以为你每天送我上学就最指手画脚的啊？
0: 你要再让我迟到，我就要被开除了，大小姐。
1: 这才能到学校，还不如我教你。
0: 教我？你每天回来那么晚，做梦教我呀？
1: 这不是我们快分了吗？我们又是学校的鉴定实习的。
0: 好了，我就没怪你。你说，
3: 香香，哎，香香，吃了饭再走。
2: 妈，他们多大了？又不是平安，你就别追着喂了。
3: 我不追着喂，他们能长那么好吗？哎，
2: 妈，晚上就别累我饭了。我们抗敌后援会今天有活动，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呢。
3: 哎呀，个个都是早出晚归的，外面不安全。
2: 总比日本人来了安全吧？
4: 是有道理。岳父，保重。指示要给家里，对吧？好。哎呀，我本来是打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行。这样一来，我岳父也就放心了。没几年他回不来，全家是放心的，自己也满意。 还是姑嫂们想的周到，香香。相平年纪轻轻，人才难得，关在家里面啊，太可惜了一点。我亲人要是不想做我的连襟，要是心里边没有我们家香香，何必管什么胡大少、胡二少呢？哎，我那可是冲着国家刚牺牲的两位英雄好汉，哼，不敢管。
1: 跟我们家香香好又不是坏事儿，你老躲躲闪闪干什么？啊，
5: 行，你取笑我归取笑我，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2: 你这个人呐，
5: 我真是没见过谁削尖了脑袋要往蛋顶上跑。你算头一个儿。行啊，
1: 那我就开这个头吧。
5: 奶奶，
3: 嗯，
5: 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3: 给你大姐补一补，大的小的，都得补。啊，
5: 大姐有了，
3: 可不是嘛，她呀是怀过一次的人了，哎，也不知道她成天想些啥，要不是我看出点名堂来呀，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5: 这下好了，有了盼头，大姐也不会整天想东想西了。
3: 是啊，可是她呢，她不愿意我们太照顾她了。 他跟我说，让我给他保密，说等你姐夫啊回来以后再一起庆祝。哎，我说秀秀啊，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呐，不管他舒服还是不舒服，无论如何让他多吃点。哎呦，你看看那个平安呐，就是在娘胎里没养好，生出来跟个猫崽似的。要不是我后来想尽了办法喂他。
4: 他哪能长得现在这么好啊？知道
6: 啦，这次有奶奶盯着，一定养出一个大胖小子。嗯，哎，我这儿放一把枪。我捡了一把。好好好，都收好。猎枪怎么回事啊？逃兵嘛，常有的事儿，常有的事儿。军法处人不管，还管得过来吗？太多了。这，你看，哎。
4: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害怕，更何况对面那是小鬼子的第60师团啊！我知道，打南京的部队。好在我薛金山平时对弟兄们都不错，混个好兵啊。我的连队一个都不要怕了。弟兄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打算光着膀子跟小鬼子拼刺刀呢。不少弟兄都写了遗书了。嗯，来来来。
6: 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问谁跟你说？
1: 我命大，不用钱。
0: 不是几个字吧？没事，正好办。
2: 这样吧，我给你当一次副官，你口述，我执笔，怎么样？
3: 我不是做梦吗？
2: 你就当做梦吧。啊，有话快说，时间有限。
0: 哎，那好。
3: 有些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不过是遗书嘛。
2: 你怎么写？
3: 湘君，我很想你，想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抚养成人。最重要的是，要给湘湘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当兵的，大头兵可不行啊，你写上，得是一个军官。怎么也得德国军校毕业，少校军校。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你写啊啊！这个人得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家里有点背景，就照这个标杆。我们家湘湘也是人才啊，一般人你找窝囊废镇不住他，你就得找一个厉害的，能拿得住他。不写了。
2: 我都记起来了啊，还有没有？继续说。
3: 这么快？哎呀，
2: 这是速记，回头我整一份工整的给你啊。
3: 那行吧，你回去吧，一会儿鬼子围上来，你走不了了。
2: 走不了怎么了？
3: 走不了就走不了。又来了，我就知道你要耍这一套，我早有防范。来呀、啊，把他给我捆上。
2: 哎，啊啊，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是在保你的命啊！你老爷子知道也要感谢我的，知道吗？
2: 姓薛的，你要是敢把我从这里弄走的话，我到军校那去告你一状。
3: 告你告什么？
4: 我告你让手下人
0: 买卖征兵额度，花国难财。
3: 你没证据。
0: 我整你哪需要什么证据啊？啊？
2: 军长那告你一状，说你吃空饷、喝冰雪，啊，贪污军事物资，这些罪啊，足够你关一阵子了。啊，没罪你都剥一层皮。
3: 郭长官。就不明白了，你看看这些人，谁愿意上战场打仗？你削尖了脑子要来，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你非得往上撞，
2: 你就当我有问题吧，啊，当做我想找死。
3: 我知道，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
0: 你胸怀天下，你不也得过日子吗？
3: 你光顾着打鬼子，你不要家了？
2: 先有国才有家，
3: 不对，怎么就不能又救国又顾家呢？你就说我们家湘君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成天想着你嫂子，脑子里全是她，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我没耽误打鬼子呀。哎，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梦见过我们家湘湘？
2: 就算梦见了也是噩梦，
3: 你看这不还是梦见了吗？别不好意思说，没什么，漂亮小姑娘谁都喜欢。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你嫂子啊，湘君，我一眼就喜欢上，我就想摸她的脸，亲她的嘴。
2: 我说你啊，你也算是个奇葩了。
3: 你别跟我装清高，
2: 你见我们家湘湘的时候。

0: 有没有想过他的脸？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呢，我比较想摸你的脸，哎，我想看看脸皮到底有多厚。
1: 算了，
0: 其实呢，我也挺佩服你的。
2: 我有什么佩服的？
0: 我想明白了，我应该多跟你学学，这不要脸行骗天下，命都可以不要了，脸又算什么呢？
2: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是，
2: 这我流氓学的都那么快。
0: 嗯？
2: 哎！谁呀？
3: 谁呀？动火了，飞哥！
2: 小心点！如何军校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动得够快的。
0: 还行吧，我知道你也很快的。
2: 啊。哎，嗯，真不走啊？
0: 不走啊？
2: 想有一次实战的机会吗？
0: 当然想。
2: 不行，一会儿你还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这样比较安全。
0: 哎，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啊！有什么任务跟我说。
2: 不行不行，我不能指挥一个长官呀，这不行。
0: 你别装了，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个阵地，我听你的，你就是我长官，你要我去哪就去哪。可以吗？
2: 真的，
0: 真的。
2: 行，那我就过一回长官的眼。来，沿着这个阵地，一直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山沟。我担心小鬼子会抓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从背后包抄我们，得有人去警戒。你带几个人去？
0: 没骗我？
2: 怀疑长官吗？

0: 哎，长官，你怎么又来了？放过我们不行吗？我们当兵的吃口饭不容易啊！薛青山耍我，哎，长官，您去哪儿啊？
1: 跟我回阵地。哎，
0: 我们还是回师部吧。
2: 日军进攻了！
0: 哎，长官，
2: 您不能去！
0: 长官，
2: 去哪儿？
0: 不能去！
2: 长官，
0: 你这不能去，太猛了！
2: 你
0: 们
2: 俩
0: 再去就等于冻死了！你有几个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过来帮忙啊！
2: 你不能去，
0: 首长。

0: 你说吧，消息，放心吧，顾长官走了，被炊事班带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断了皮儿都没有。
1: 这下好了，我小姨子不会成寡妇了。快，来，大哥，
2: 不行，你想跟我斗，至少还得学二十年。
1: 告诉你吧，
0: 大哥，
1: 还没起降香的是不是？这么早我的事儿吗？我让这么大消息。
3: 进入阵地，
4: 进入阵地，快！进入阵地！长官，长官，我
3: 别管我！长官，
4: 哎，后面的跟上！等等，你们干什么？
3: 前方大部分阵地失守了，我们指挥部要撤了。
4: 这局战线地呢？
5: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撤退，后面跟上。
6: 长官，长官，
5: 我们是警卫连的，负责护送您回湘潭。
6: 说的，
5: 哪里都不去。师座吩咐，如果您不听从命令，连同您的副官一共两人就地拘捕，移交军事法庭，按照破坏抗日论处。师座还说，他的脾气您知道，说到做到，请您不要再闹情绪了。
7: 是，长官，咱们就走吧。

0: 大哥，15年16年打光了，打光了，打谁了？您听不见我说话吗？
1: 震聋了？
0: 15、16年来打光了，咱们得撤退呀！
1: 撤个屁！
0: 我怎么办？
1: 都被围住了，往哪撤呀？
0: 怎么办？
1: 去，紧急降手！
0: 哎，
1: 去！

0: 十八营那边的信号已经断了半个多小时了。喂，喂，喂，我指挥部说话。
1: 报告师座，我正在上空，李先生伤得很重。
0: 十八营情况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你们俩联系上了吗？
1: 我这在那边网工，我们工部上线，他也在下来。这局的半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不知道，我跟他失去联系了。
2: 我将是一组织，
1: 报告师长，十八营电话还是接不通。报告师长，有十八营消息说他们在望远镜里看见日军要上笔架山了。
0: 报告师座，夜半一忙了，这十八营使营长，十分钟前发来的，率全部告师座书，今生有幸同袍，来世再见。
3: 报告师长，23页消息，十八营阵地笔架山被炮击。

0: 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大哥，我是不是死了？有感觉吧？这是鸡，这是鸡。
1: 大哥，二，你没事？
0: 大哥，我是不是在天堂啊？
1: 天堂不长这样。
0: 还有活的没有？大哥，我

0: 没人了，咱跑吧！看，他们有多少人？哥哥都吃饱喝足了，你跑，跑得过他们吧？
1: 怎么办？咱就这些人了。

0: 姐。啊！
1: 啊！把弟兄们的遗书收一下。

我们现在要把敌人推守到第二道防线，重新部署攻势。两天之内，把笔架山给我夺回来！

0: 十八营有个连长叫薛君山，有没有见到过？十八营，对，那还有活口，阵地都被日军占领了，您自己看吧。
1: 长官，您确定要把薛君山的半封遗书送给胡家人吗？这话可不好开口啊！人家都说宁死莫要残，失踪了就说不清了。这要是死了，家里人能得点抚恤金吗？残了，人下半辈子就完了。可要是失踪了，不但抚恤金没了，还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通敌、当汉奸。这怎么跟胡家人交代呀？
2: 闭嘴！ 打电话给伤兵医院，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薛君山。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

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

0: 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1: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2: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3: 好嘞，
2: 谢谢，走是吧。
1: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3: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1: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4: 太滑了，上不去。
5: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6: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我那天，那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7: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6: 夏天呢？
7: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6: 站住啊！别往下，
8: 小着点，别往双上走。
7: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咱俩对整个田园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1: 好嘞，队长。
0: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哎呦，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8: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哎，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0: 达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1: 就是驴驼水那个，
2: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1: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2: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杯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3: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4: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苦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4: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4: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

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都是这样冻的，估计是这块冻的那块，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窝，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的碎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明天减为两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我们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颇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1: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杯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荡桥时险些丧命。
2: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3: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

0: 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箭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钟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到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钟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0: 是的，是的。
1: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0: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了。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钟哲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头
0: 再冲一次
2: 已经没有弹药了。

0: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1: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园里边。
2: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0: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3: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0: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3: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0: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3: 他们两位
4: 是
3: 说过，对吧？
4: 对。
3: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0: 但是我们胜利了，
3: 是，
0: 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白老虎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4: 是的。
0: 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3: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

0: 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
1: 哦、
0: 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丰任、玉田、遵化。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融入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石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石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

0: 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2: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3: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4: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2: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4: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

0: 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咣，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了，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封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1: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重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1: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那你就自个抓他去了。
0: 哎，武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
1: 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0: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1: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0: 你才横在中间呢！
1: 哎，武三妹，别走啊！跟你说话呢，
0: 你有完没完？
1: 我跟你说，啥破衣裳啊，这么不经扯！
0: 你衣裳经扯，你给我站住！哎。

0: 么呢？不成样。
1: 老陈，古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2: 你放屁！
1: 我放屁了吗？
0: 我今天最后说一遍，我有媳妇儿，我媳妇儿是苗儿他娘。

0: 老陈的媳妇儿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这辈子要有这么一爷们，也不枉世上走一遭了。
1: 你干啥去啊？
2: 咱俩唠会儿呗。哎，你回来。
3: 来了你。
4: 哎，
3: 你里边请啊。
4: 请问，陈怀海陈掌柜在吗？
3: 您认识他？
4: 啊，
3: 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
4: 我还是找陈掌柜吧。
3: 您没听明白我说什么？掌柜的忙，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样的。
4: 陈怀海陈掌柜的媳妇在外边呢。
3: 啊？你再说一遍。
4: 陈掌柜，我是货郎的侄子，我陪我婶从山东老家来的。
5: 他在哪儿呢？
4: 他就在前面了。
5: 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来？
4: 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啊，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还说，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就跟前面那儿。
5: 啥时候来的？
4: 我们昨天晚上来的，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就打听，就往您这儿来，就跟这儿呢，陈掌柜。
5: 才是一家人嘛！回家。啊，杰哥，这是我媳妇儿，来吃把烧。
6: 哦，
5: 媳妇儿带我媳妇儿回家了，
6: 是好事，
7: 是啊，
6: 好啊。
7: 哎呀，
6: 这
7: 么
6: 容易
7: 的，对吧？
6: 吃一回喜啊！
8: 恭喜啊，陈掌柜！
6: 回钱了，
8: 回钱了，
6: 陈掌柜，
8: 好事了，
6: 好事
8: 好事。陈掌柜，这背的谁呀？
5: 我媳妇儿。
9: 陈掌柜，您这背的谁？你娘？
10: 你老娘？
5: 啊，妙娘，我媳妇儿。
9: 啊，就是我说的就是您啊。
5: 啊，周掌柜，
11: 陈掌柜，
5: 这是我媳妇儿。
11: 哎呀，恭喜啊，恭喜啊！
5: 哎，
9: 陈掌柜，
12: 这怎么还背回来一个？
5: 这是我媳妇儿。
0: 行啊，
5: 高兴着呢，你闭啥嘴啊？
0: 老陈也背过我。
5: 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
13: 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
5: 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
14: 谢谢。
5: 小二，胖子，这是你们娘。

0: 白菜我也稀罕。饿了吧？想吃啥？我给你弄去。
1: 淮海，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了好啊，放心了，咱就安心养病，啊。你俩孩子上哪儿去了？这，我去叫他们来啊！
1: 别叫了，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才几岁呀、啊？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孩子眼生，不怪他们。
0: 就算是忘了，你也是他们的娘。
1: 别为难孩子了啊！
0: 先不说这个，我先给你弄饭去。

0: 你是我娘。真是我娘。
1: 你爹我能认错吗？
2: 这就是你娘。

让人看看，让人看看，让人看看。

0: 你干啥去？
1: 打招呼。
0: 跟谁打招呼啊？
1: 那掌柜的。
0: 你跟他打招呼呀？
1: 咋了？
0: 有他没带那俩呀？
1: 你跟着我干啥？
0: 我也去打招呼去啊。
1: 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
0: 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0: 那掌柜歇着呢，你是？我叫古三妹，是老酒馆的帮工。哦，你快坐吧。
1: 那掌柜好。你也好。
0: 我是小晴天，我是小棉袄的姐妹。我是老陈的兄弟，
1: 对，过命的兄弟。
0: 老陈去甘饭盆找油麻子报仇。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呢，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怎么……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
1: 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0: 那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1: 我从山东来。
0: 你咋在山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
0: 长不怕，你慢慢说。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你老刨根问底儿的，烦不烦啊？
2: 我咋烦了？这闲着不也是闲着吗？那唠唠呗，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又不累。
0: 那掌柜，你是不想说了吗？
1: 这个，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0: 你看你，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2: 我哪惹他了？
0: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2: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0: 那掌柜啊，
3: 酒馆里头杂事儿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
0: 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置办。
1: 哎，
2: 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1: 好，我不跟你们客气，谢谢了。
0: 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
2: 你回去吧。那掌柜，你病了？
0: 得啥病了？小晴天儿，那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2: 我这唠得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要走你走吧，你少管我。老陈，我在这儿呢。
0: 陈掌柜，我是怕那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过来陪他唠唠嗑。
2: 我也是陪那掌柜唠唠嗑。
4: 能唠完了吗？都
0: 小晴天，唠完了没？
2: 你唠完了，我就唠完了。那掌柜，那你歇着啊，走吧。

0: 你笑啥呀？
1: 我笑了吗？
0: 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
1: 我咋没看出来呢？
2: 都回来了。

0: 咋都没动静了？
1: 没事儿，不说话不耽误，留着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喂你一勺是一勺。她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0: 什么意思呀？你听懂没有？
1: 筷子不能长短不齐，啊，长短不齐，心事多。就这句话，荆州二都说了多少回了，这回保证忘不了。
2: 哪回你都说忘不了？
1: 谁说的？你说这老规矩是你娘跟你说的，这事儿没记错吧？
2: 你还记住啥了？
1: 记得你。咱老夫老妻，合格。

0: 你老瞅着我干什么？你还那模样！你不一样还是那模样？
1: 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清楚。
0: 你也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也清楚。
1: 我没骗你。
0: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要真都变了模样，哪还能认出来啊？

0: 我对不住你。
1: 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穷，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好了的，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了。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回去找你，正好让你爹给逮着了。他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没安好心，把我一顿好揍。
0: 那也不能赖我，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哑了脖子了。
1: 那不管，反正是你家的鸡，你就得替他担着。
0: 我担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也算是偿还你了吧。
1: 你要这么说呀，那差口多了。你是把那鸡偷出来了啊，我也炖着吃了，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我找我算账来了。我刚吃饱正撑着，跟你爹没说两句话，一饱嗝打出半个鸡腿来。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我连滚带爬的我就撂过了，甩掉了你爹，也把那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鸡汤啊都倒出来了，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成了个鸡味儿。
0: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
0: 那会儿你满肚子草，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剥了。我爹不找你找谁呀？
1: 那也是，那会儿是真穷啊。你为啥看着我了呢？
0: 你整天定前定后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了。
1: 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人啊，在你身边转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
0: 可我就觉着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
1: 娘娘，我对不住你，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
0: 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顶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
1: 说得对啊，都怪我把俩孩子丢了，要不是去找他们，你也不会被人骗走。娘娘，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你再说也没用，不说他了。

0: 从此再也不说他了。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又齐聚了，打鼓令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1: 淮海，霍郎已经病死了，我现在也重病在身，我还是那句话，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着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针，我回山东老家去。
0: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是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你就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娘在哪儿，家在哪儿？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
1: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
0: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脸蛋子锃光瓦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1: 那我不成猪了？
0: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怀海的媳妇儿啊。

0: 嫂子，你的病啊，我看过了。这么说吧，到别人那儿能不能治，我不清楚，但到我这儿，可治。
1: 啊，廖二娘，哎，这吕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今天他说这个话了，你就放心吧。
2: 我一百个放心。哎，吕大夫，谢谢您。
3: 不客气。
1: 吕大夫，咱们出去开方子。哎，
2: 谢谢啊，您走好。
1: 吕大夫，他的病怎样？有啥呢？您尽管直说，我受得住。
0: 此病难治，两手准备吧。
1: 你听我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也得给他治病。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
0: 陈掌柜，我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也顶多是拖些日子。
1: 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
0: 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
1: 烧了咋样？他苦了一辈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能多活一天，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天。
2: 这古三妹和小晴天呢？
4: 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
5: 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了呢？
4: 那古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影就没影了。那小晴天更是闲得五脊六兽的，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
5: 那古三妹咋神叨了？
4: 说不明白，总感觉他在忙点啥，我都不知道忙的是啥。娘，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
5: 哦，我是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信儿看。
4: 小信儿，烦死了。
5: 咋烦着你了？
4: 娘，您是不知道，他俩都揣着心思呢。
5: 啥心思？咋？跟娘还？

0: 个性化。
1: 都盯着我爹呢。
0: 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
1: 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瞄着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哎呀，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俩谁要是再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动刀子。
0: 哎呦，胡说啥呢？一个姑娘家，温柔一点，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
1: 我才不找呢。
0: 你看，又胡说吧。这么多年啊，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花子能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这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就上炕啊，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闹的，多好啊。
1: 那娘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等把身子养好了就见到了。娘，您咋了？
0: 好。

0: 今天吃面。
1: 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0: 吃的还挺香的，高兴了。
1: 说啥呢？
0: 老陈媳妇儿不行了，你高兴了呗？
1: 啥不行了？
2: 活不成了呗？
1: 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啊。
2: 那都是骗你。
1: 你听谁说的呀？
2: 我不告诉你。
1: 小天天儿，你这人啊，哪儿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0: 我没乱说呀，我是听，我听大夫跟老陈说的。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儿。哎呀，要说老陈媳妇儿，我既羡慕又嫉妒，甚至还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了，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夫妻了这么多年，分开了这么多年，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又要分开了。他俩这辈子呀，太难了。
1: 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小棉袄和花子。
2: 我知道，不用你说。你干啥去？
3: 给你盛面。
2: 为啥给我盛面？
3: 你受累了。
2: 我受累了？我咋没觉着？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接着睡。
1: 不睡了，
0: 啊，
1: 不睡了，
0: 慢点啊，靠着住，啊，
1: 好，
0: 这样不累。试试这个，
1: 你缝的
0: 啊，宣烫不？
1: 宣烫，
0: 错。
1: 我这一来呀，给你们添了麻烦了。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我欠你们的。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自打你来了，陈掌柜的脸上都有像模样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

0: 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1: 你这嘴可真甜啊。
0: 哪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哈。
1: 好，我不跟你客气。
0: 对，别客气。
2: 屋里头有人吗？
1: 来啊，进来啊。
2: 你咋又来了？
0: 我咋就不能来了？
2: 你唠完了吗？
0: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1: 忙去吧，
0: 哎，
1: 多谢了，
0: 又客气上了。
1: 小心点儿，你也坐。
3: 嗯。那掌柜，你刚才谢他啥呀？
1: 古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儿。
3: 听说的信，
1: 小晴天，
3: 嗯，
1: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3: 那掌柜，我不会做靠垫，但是我会唱，我给你来一段吧。
1: 好啊，那你就唱一段吧。嗯，
3: 掌声把文表接在了手，抬头我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巧碗盘龙鬓，鬓对雅，雅对鬓。鬓边斜插秋海棠，柳叶眉，眉柳叶，柳叶弯眉分八字儿，秋波眼，眼秋波，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花似玉，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寒槟榔啊。
0: 你啥时候进来的？全吃我煎了，
4: 他娘啊！
5: 笑啊！
4: 这小今天也太逗了。
5: 一碗药，撒了半碗，啥事儿这是？
1: 撒半碗也是药，给我吧。这小今天啊，他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怪他啊！
5: 赶紧喝药吧。
1: 你看，古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儿，
5: 你就垫上。
1: 这古三妹呀、啊，心细稳重，能拿得起活儿，也能勤得住家，是把过日子的好手。这小晴天呢，心直口快，那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过日子呢是差些。可也是个善良的人。
5: 我说你呀、啊，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
5: 眼下你呀、啊，只管治病，啊，等病都好了呀，你想留在大连，咱就在大连；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全听你的。不信？
1: 我信。

1: 这么大的架子，脚都快离地了，还不是怕您累着？许久没有走过这么多路，
2: 那您还就得多走走，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
1: 让我歇会儿，行。
2: 天天陪娘出来走，
1: 娘就出来走。这还用说，花子，从今天开始，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
3: 娘，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就背您走。
1: 这说的什么话呀？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你背娘走干啥？
2: 不背就不背喽。
1: 那掌柜，该吃药了。
3: 小晴天，你端个锅出来干啥？
1: 怕凉了呗。再说了，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你胡说啥呢？这药能多喝吗？

0: 娘，画子，你俩回屋吧。
1: 娘，我们不急。
0: 回去吧，娘喝了药，得睡会儿。
1: 那我们就等您睡醒了再过来。走吧，画子。
2: 娘，我们走了。

0: 那掌柜，喝药吧。
1: 哎，小心烫啊！能让人家不知道呀，用你说。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2: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唱什么呀？够拿耗子。
0: 你没事吧，那掌柜？
3: 娘，过节事儿我跟你说了。
4: 你们干啥呢？
5: 给你娘按按背。
6: 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5: 这样舒服不？
6: 舒服，我舒服。
4: 那娘，我先走了啊。哎。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谁要去入刀山。
9: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9: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不用了。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青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0: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
1: 你没事吧，那掌柜？
2: 娘，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了。
3: 你们干啥呢？
4: 给娘按按背。
5: 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4: 这样舒服不？
5: 舒服，我舒服。
3: 那娘，我先走了啊。

0: 回来了。
1: 你说了的，让你歇着呢，你就是不听你。
0: 吃饱了饭不干活，那不白吃饱了吗？
1: 你能在这家里坐着，这就是活。
0: 行了，你就别管我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高兴。你这是刚回来？
1: 对，刚回来。我出门这两天，这家里都挺好的呀。
0: 挺好的。
2: 嗯。
0: 明天早上开店之前，老三会把账本拿来给我看。我说我不会看，老三说不会看也要看，看多了就会了。
1: 嗯，他说的没毛病。我不在家呀，这账你就得管起来。
0: 嗯，小棉袄画子没事就过来陪我。画子这孩子话少，问一句啊，就回半句，费老劲了。
1: 他跟我话也少。你说咱们这一家子啊，分开了这么多年，这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了，慢慢的，慢慢就好了。
0: 古三妹和小晴天也轮着来照看我，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
1: 行，这事你放心吧。
0: 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这小晴天啊，眼疾手快的。人挺精明，可就是做事情毛手毛脚的，过日子差了些。
1: 我说棉袄娘啊，你咋又提起这些来了呢？哎，
0: 日子有数，我走了，这屋里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需要一个替你擎住这个家的人。
1: 谁说日子有数啊？啊？人家大夫明明说了，你这病能治好。还有啊，你要再提他们俩，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
0: 淮海，古三妹是个好女人。
1: 可我心里只装着你。
0: 你装着我，就亏了你了。
1: 你还说？再说不认你了啊！

0: 这山东包子跟北边的包子不一样，讲究一个大字啊，大皮儿、大馅儿。你看这大肉丁儿啊，吃包子吃在嘴里能咬着整块的肉，可香了。嗯，
1: 我们那儿包包子都是把肉剁成末，你这儿全是肉丁儿。
0: 嗯，还有啊，不能全是瘦肉，得有肥的，肥二瘦八，这样吃起来香。那这包子就这么一拧，行了。
1: 你这包子包的真好看。
0: 淮海就爱吃这包子。淮海这人啊，对吃穿不讲究，那衣服穿在身上就不会脱下来的，不把它穿零碎了，不舍得扔，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你要不说呀，他还真就不知道。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吃啥喝啥我不管，穿啥带啥我也不管，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我就念你的好。

0: 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吗？
1: 为啥呀？
0: 老太太说呀，爷们儿的鞋最重要，有了合脚的鞋才能出门，出了门就能晃开膀子，晃开膀子就能赚来吃喝啊。
1: 原来是这样。
0: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打扮好。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
1: 内掌柜，我
0: 有你在，我放心。
2: 牛二平，
0: 哎，
2: 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我不去了，我这腿脚不方便，不去了。
2: 咱有车爬山，走。
0: 哎呀，那我也不去。
2: 我背着你还不行啊？
0: 哎，你说你这鸡三虎四的，逼我去哪儿啊？
2: 你看你人怎么了？能不能听话？
0: 我听话。
2: 嗯。
0: 不去。
2: 咱们就溜达溜达，爬山。
0: 有啥可溜达的呀？
2: 我告诉你，大连街可热闹了，啊，咱看光景去。
0: 我不去，我真不去。
2: 你跟这大晴天的，你走吧。来，我背你。
0: 去说不去就不去。
2: 你自己走得慢，来，我背你。我不是嫌你慢啊，我把你推倒。
0: 我明白。
3: 娘，我来背你。
0: 好嘞。
2: 来。
0: 哎呀，还是我儿子。
2: 来，
0: 娘，
2: 坐坐。
4: 查好了。
2: 嗯，
4: 走吧，爹。
2: 各位贵客啊，坐好了。

0: 三位邀客，下车吧。
1: 好。娘，我背您。
2: 淮海，这是哪儿啊？
0: 进来了不就知道了。
3: 嗯。娘，画子等着背您呢。
1: 来，娘，
3: 快！
2: 你们不说，我不进去。棉袄，你说。画子，你说。
1: 说啥呀？
2: 这是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大娘，都到门口了，啊，下车。
3: 娘，咱进去看看，不爱看咱就走。
2: 你们不说明白了，我不去。
0: 娘，你跟你娘说吧。
3: 娘，我爹给您置了三间房，都弄好了就等您呢。这进去看看还缺啥，我们就都添置上，到时候弄好了我们家人就搬进去。
1: 好好好。
2: 淮海，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3: 娘，我爹是想给您个惊喜。
2: 谢谢了，他爹啊，我就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
0: 开了，你看，这都弄好了，总得进去看一眼吧。
3: 就是啊，娘，咱们进去看看呗，咱们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多好啊！
1: 娘，咱进去吧。
2: 不了，我不进去。

0: 不进去。
1: 娘，到这儿了不进去哪行啊？快走，快！
2: 来，娘，咱进去吧。
1: 娘，
0: 不进去了。送回去吧，要不
3: 我自己爬回去。

0: 爹，我娘她这是咋了？您这一片心思，费那么大劲，她咋就看不上眼呢？
1: 可不是看不上眼，
0: 那是咋回事？我就不明白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儿，咋还夹上了呢？
1: 娘儿，别怪你娘啊！娘啊，是怕去了新房以后，万一哪天走了再把晦气留下，她是不想让咱

0: 过来。
1: 来了，
2: 哎，
1: 把门关上。来，过来坐。
2: 那掌柜，找我啥事儿啊，
1: 妹子？你会写字吧？
2: 会。
1: 我想请你帮我写封信。
2: 这信要瞒着别人吧？
1: 你好聪明。我要是能走出去，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可是眼下我走不远，我只有找你来写。你能答应我吗？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淮海。
2: 内掌柜，你能这么看得起我，我还说啥呢？可是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
1: 就算我求你，为了淮海好，为了孩子们好，也为了你好，你就答应我吧。啊，我给你跪下。
2: 内掌柜，你别这样，我帮你写。
1: 顾三妹，我没有看错你，谢谢。哥，您好，我是你妹子。

敢问大爷，金莲高手啊？不敢。那正红今年68了。68正是好时候。老话说，30如狼，40如虎，50赛过金钱豹。60是穿山甲，70是独角兽，到了80那就是穿地龙。说得到，我那正红，我现在是穿山甲骑上了独角兽，谁人能敌？

0: 你媳妇走了，你倒是喊她呀！
1: 我没事。

0: 有蛐蛐的，别说卖烧饼的，卖烧饼的别说卖豆腐的，卖豆腐的别说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别说卖豆子的，卖豆子的别说种豆子的，种豆子的别说地不好。哎，小伙子，我碰见你了呀，这缘分。碰见饭馆里的你啊，更是缘分。碰见饭馆里捧着菜的你，那绝对是缘分。宁舍一顿饭呢，不舍一份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出来点。
1: 说这么热闹，就是想讨碗饭吃啊。
0: 碰见你了，不是讨饭，那是缘分。
1: 那我手里也没捧着饭呢。
0: 那你捧着菜呢？菜就是饭，饭就是菜呀。
1: 行，我这嘴啊说不过你，等我忙活完了吧。
0: 我不白吃白喝他的，完事儿我还给他说一段。我这人就这样，我不伸手跟他要，他还得伺候我；我不点头哈腰，他还得小心的伺候着我。
1: 不是，你说啥？我还得小心伺候你？
0: 对呀，你不把我伺候好了，我就说不了话呀。我说不了话，我就吃不上饭呢。我吃不上饭，我肚子就饿呀。我肚子一饿，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你就听不见呢。你要听不见呢，我肚子就饿。
1: 行，
0: 是不是？
1: 你别说了，您这肚子精怪，我伺候不起。您还是换一家。
0: 伺候不起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肚子没嘴不说话，没人知道他饿了。肚子，听我说，咱们到前边找吃喝。前面有肉又有酒，吃饱了一躺乐悠悠。对呀，
1: 真有意思。
2: 出啥事了？
1: 掌柜的，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让我给撵走了。
2: 嗨，讨口饭讨口饭呗，撵走干啥？
1: 他讨饭就说讨饭呗，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
2: 伺候就伺候。啊，来了都是客，

0: 娘，你整天在这儿张望，看啥呢？
1: 看人呢。
0: 人有啥好看的？
1: 一人一个长相，没有重样的，多有意思。说不定那天，在这些长相不一样的人里边，冒出一个眼熟的人来，那就更有意思。
2: 这位先生，您里面请。哎，
3: 你家陈掌柜呢？
4: 啊，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吗？
3: 听说你们掌柜的仁义仗义，想见识见识。
4: 敢问先生，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
3: 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皮肉骨头连着筋，一直看到心肝上。
4: 这不好意思，我们家掌柜的忙。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不改天，您闲的了，有功夫了，咱再说，行吗？
3: 敢问你是神仙吗？
4: 这话什么意思？
3: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
4: 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吗？
3: 没要紧的事儿，我见陈掌柜，我吃饱了撑的。

0: 您不是就是想见见我们家掌柜的吗？
1: 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怎么了？你看我这身打扮，非富非贵，又耷拉眼皮看人，是不是？要换个达官贵人，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
2: 老三，
0: 哎，
2: 这怎么了？
0: 啊，这位先生说要见您。
2: 哦，
1: 看这意思，掌柜的。
2: 敢问您是？
1: 免贵姓方，耍嘴皮子的，啊，从街头耍到街尾，从街尾耍到您这儿，饿了。
2: 饿了不怕，咱这馆子呀，专门治饿病，啊，想吃啥您吩咐，
1: 有啥吃啥，不挑。
2: 嗯，您跟着我来，
1: 头前带路。
0: 真是个嘴刀子呀，扎人呢。嗯，
3: 方先生，不好意思了，您看这桌都满了，
0: 您跟这儿将就一个。
1: 这儿好啊。啊，坐在门口，看得远呐。猪是猪，狗是狗，满地小鸡儿溜达走。
3: 您这嘴可真溜啊，一套一套的。
1: 没办法呀，
4: 猪包拉发会啊，真不是张嘴的。
3: 您看我这馆子的菜味咋样？
1: 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3: 那看不出来。
1: 还是的呀，那我吃您一个菜，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我吃您这一个菜好，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我这一个菜味道不好，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
3: 这话讲得真好。哎呀，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
1: 不白吃不白喝。说一小段送给您。
5: 好。
1: 咱们就说这个酒啊，谁都能喝。马牛羊鸡犬猪。有嘴就能喝，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那才是本事的。你看那些喝酒的人，喝多了之后红光满面的，急赤白脸的，满头大汗的，出冷汗的，拍胸脯的，说大话的，勾舌头吐血的，满嘴跑火车的，龇牙咧嘴的，胡说八道的，不省人事的，抱头肯定的。有道是，酒是乾坤炉，喝进去容易出来难，妖魔鬼怪原形现，留下真人在人间。酒有酒有啊，没酒不有，要想为友不能喝酒。
6: 我说这位啊，啥叫要想为友不能喝酒啊？
1: 你看喝多了是朋友，醒了不是朋友，那还是朋友吗？酒有酒有，狐朋狗友。
6: 哎，说谁狐朋狗友呢？这小子嘴太欠，揍他！
7: 别，
0: 行行行，
1: 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那现了原形的，
7: 急赤白脸。
6: 再说一句，
3: 各位各位，听我说一句啊，这喝酒这东西啊，啊，各有各的喝法，您说呢？有喝了迷糊的，有喝了清醒的，有喝了吧，他能咂摸出滋味来；有喝了，他也是白喝的。别看这酒是粮食精。千百年来粮食咱们大家都吃明白了啊，可谁又喝明白了酒呢？一人一嘴，一嘴一酒，一酒一味儿，各喝各的味道，喝好了就行了，是吧？
8: 眼熟的人来了。
9: 谁啊？
8: 你大舅。
2: 大哥。
10: 啊。
2: 大哥，你咋来了？
10: 哼，咋了？我就不能来啊？
3: 医生都好了，
10: 回了老家，没人追，没人撵，吃的安心，睡得踏实，这伤病全好了。
3: 哎，太好了，咱们这一家人啊，这回是一个不落呀，聚齐了。

0: 是想看看你的，没成想碰上我老妹子。
1: 我说大哥，这回来了可不急着走了啊，就在我这待着吧。
0: 你还让我分酒店？
1: 我新置办了三间房，都粉刷好了，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可你妹妹死活不去，正好你去住吧。
0: 好啊，我一个人住三间房，够宽敞。
1: 大哥，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警察局那管不管。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咱们得小心点儿啊，不能出院，晚上不能点灯，不能闹动静。吃喝我派人给你送去。
0: 放心吧，我能进得了大连街，我就能藏得住。
1: 啊，你们兄妹先聊着，我去弄点酒菜。
0: 哎，你要弄，就弄点拿手的啊。上回奶一直都没吃好。
1: 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
2: 行了，你快去弄吧。
1: 子亮。

0: 就按我说的办。你舍得？不舍得，可是也得舍得。没了，哥心疼你。
1: 我就指望您了。

0: 我这咋样？嗯，
1: 挺好看。
0: 肥瘦正好，合适。
1: 就是太热了，娘。
2: 热你就脱了，哪那么多废话？
1: 就不。
3: 我娘，
2: 您这现在做棉衣棉裤，咋那么急着做呢？哎
0: 呀，闲着也是闲着，就做了呗。
2: 厚实，暖和。
0: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1: 这回有的穿了。
2: 这么多，娘，你这让我俩穿到猴年马月去。
0: 这东西放不坏，留着慢慢穿啊。
1: 哎，
2: 有娘真好。
1: 就是，有娘冻不着了。我干你的。
2: 去看，看你自己的去。
3: 娘，你咋了？
0: 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我高兴。来，过来。

0: 你还没说呢。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我给你补上。
1: 哎呦，我还没洗呢，多大味儿啊！
0: 没事，马上就好了。
1: 洗干净了再补吧。
0: 睡觉吧。

0: 我在问，看见棉袄他娘了？
1: 没瞧见啊。
0: 你去猫房帮我看一眼。
1: 哦，爹，我去送饭，我大舅他没影了。

0: 爹，我大舅没影了，我娘也没影了，他们能去哪儿啊？我想起来了，我娘给我和画子做了棉衣棉裤，还做了一大堆鞋垫儿。不会是走了吧？爹，我娘是不是走了？我们得去追她呀！
1: 你想走就让她走吧，我们才能随了她的愿，要不她得难受死，憋闷死。
0: 我们得去找我娘。
2: 鸟儿。
1: 娘这一辈子太苦了，一了了的，咱们就成全他吧。

0: 时候还能再见到我娘呀？
1: 淮海啊，就爱吃这包子，
2: 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
1: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
2: 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底儿，高面儿，打扮好，有你在，我放心。

0: 哥，咱们走到哪儿了？柴达岭。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吗？
1: 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妹子，你睡吧，哥找个好姻缘，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

0: 有你。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接待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

0: 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2+1+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3: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1+11+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4: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2: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5: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圆满收官。
6: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7: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8: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1000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

0: 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1: 据了解，汇聚泰和促消费活动是泰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2: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泰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泰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3: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
1: 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4: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1: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5: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1: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6: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寺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7: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8: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7: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

0: 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1: 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2: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
4: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新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捷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咱们走到哪儿了？柴达岭。前面是啥呀？前面是山。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老家远了吗？不远，不远。 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妹子，你睡吧，哥找个好阴凉，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0: 小警察走了。
1: 怎么走了？去哪儿了？
0: 他说回关东山。
1: 你们俩又吵架了？
0: 没有，不信你们古三妹。
1: 啥时候走的？
0: 刚走。
2: 得，小心点儿，
1: 往哪边走？
2: 右边，右边，右边。
3: 干啥呢？
1: 你上哪儿了？
3: 找我呢。
4: 我不找你找谁呀？
3: 找我干啥呀？
1: 说走就走，连句话都不留，我弄不着你啊。
3: 怕我走是吗？
1: 你说你这闹的是哪一出？
3: 我明白了，装作不在乎，其实心里头装着我。我这一走，心都被掏空了吧？对不对？
1: 对，
3: 走，咱们回家。
1: 小心点儿。
3: 嗯。
1: 走可以。你说那关东山这么远的道儿，你就是走的话，走之前也得多备点这个穿资路费，啊，还有吃喝，等我都给你备齐了，你再走不迟。

0: 走了。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0: 是啊。
1: 一点别的都没有。
0: 我说过，你跟小棉袄啊，在我眼里都是我闺女。
1: 古三妹在你心里是个啥？我知道你媳妇儿看好了古三妹，嘴里都是她的好。我也知道居家过日子我远不如她，可是我心里还是想抱着一丝念想。我这次走了就想试试，看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我真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就把我当个孩子，怕我挨冻受饿呀。我心里那一丝念想呀，刚闪亮，就让你给抢灭。老陈不说了，受多了上火，也没劲。你对我好，可我不领你的情，咱俩好聚好散。走了。
0: 小青天，小心点。
2: 你让坏我动刀子了。
1: 我当初跟你走的时候，是想着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走了，你可得把日子过好。古三妹是个好人。

0: 哎，各位，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开饭馆。有人说了，开饭馆有什么可说的呀？客人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把钱拍在柜台上，这不完了吗？开饭馆跟开饭馆可不一样，开一天饭馆是开饭馆，开一年饭馆也是开饭馆，开一辈子饭馆还是开饭馆。一天一年一辈子，咱就看这饭馆怎么个开法。你看有的那个饭馆啊，人家挂羊头卖羊肉，货真价实；有的饭馆呢，挂羊头卖狗肉，表里不一。究竟是表里不一还是货真价实，老板可以装糊涂，咱们吃饭的人心里明白呀。
1: 你说呢？这谁家馆子是挂羊头卖狗肉啊？
2: 他站这儿说，不会说的就是山东老酒馆吧？
0: 话可不能乱说啊！您看有些饭馆，仁义仗义厚道，名声在外。其实啊，他这仁义仗义厚道都是分人的。他没钱的来了，眉毛拧着，眼皮耷拉着，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嘴角撇着，胸脯挺着，后腰拔着，俩手背着。一副主的模样，要有钱的来了呢，他这眉头也舒展了，这眼皮呀也抬起来了，这白眼人也少了，黑眼人也多了，嘴角也翘起来了，这胸脯也哈了，这后腰也弯了，这手也拱了，一副奴才模样。你说这样的饭馆，你谈什么仁义？

0: 你谈什么厚道？你笑什么呀？
1: 您讲的有意思。
0: 这笑啊，有大笑，有小笑，有淫笑，有浪笑，有奸笑，有坏笑，有皮笑，肉不笑。您是哪种笑啊？
1: 我这是笑迎八方客呀！啊，庄先生，金屋润是嫂子，
0: 您这是要请我进去？
1: 恭迎光临。
0: 想封我的嘴？
1: 这屋里头人也不少，
0: 进去不会再挨揍吧？
1: 我给您挡着。
0: 那就走吧。
2: 方先生里面请。

0: 这酒钱算谁的？
1: 你当然算我的了。
2: 我没说中听的，你还请我喝酒，
1: 挨骂是好事，打小就挨亲娘亲爹的骂，打啊，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吗？
2: 嘴上抹了蜜，心里插刀子。
1: 心里插刀子那多疼啊，自己扎自己一下，不干这傻事儿。喝酒，
2: 喝多少？
1: 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2: 那我这便宜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1: 不多，你看啊，没事提点我，站在门口帮我招揽生意，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感谢您。可劲儿造。哎
2: 呀，这酒真甜呐。
3: 慢走，
4: 干杯，谢谢
1: 您了。嗯，不用说了，我都明白。回去吃。
5: 掌柜的，
1: 嗯，
5: 您知道他要说啥？
1: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啥。王先生，
5: 他可真行，可逮着吃白食了，这是照死里喝呀！
1: 老孙
3: 啊，
1: 赶紧把车套上，咱们送他回去。
3: 凭什么呀？管吃管喝还管送啊？
5: 就是。他张嘴闭嘴挑的都是咱酒馆的刺儿，咱们对他已经够瞧的了。
1: 人家骂你啊，是瞅得起你啊，他是瞅不起你啊，骂你费口水，瞅你辣眼睛，摸你把都嫌埋汰，人家根本就不会搭理你啊。赶紧去倒车。
3: 哎，
1: 咦，怎样？是这儿吧？
3: 应该是。
1: 王先生，是住这儿吗？
3: 这儿。
1: 三爷，
6: 哎，
1: 给我背上。
6: 不，我来的，哥。
7: 不是，我这有手有脚的。
1: 王先生，
7: 哎呀，我。
1: 王鑫，
6: 哎，

0: 这人家历史的满镜头，你就出事儿了。
1: 住在这地方还能把笑声送给旁人，不容易，不简单，值得敬佩。
2: 回见三爷。
3: 三爷，都好，明儿见。
2: 谁说明儿我还能来呀？
3: 那您要不来，那我想您咋办？
2: 你想我也没招儿。到了我这年岁了，晚上把鞋袜脱了，明天早晨能不能穿上，谁知道啊？
3: 可别说这话啊！

0: 您这是百岁的身子骨。
1: 什么百岁千岁的，今儿个没白过，那就行了。
2: 这老孙子刚越来越酸了。
0: 林子亮呢？
3: 哎，
0: 上门板。

0: 来老乡的，多唠了会儿。你有一股子烟熏的味儿，我没闻着。没了。
1: 快快快！你们几个上那条街上去，快点，快点，快点！哎，你们几个快点，快点，跟着我就完了。还等什么？站住！
2: 官爷。
1: 您这是？哎，
3: 有人烧了日本人的仓库，我们怀疑啊是抗日放火团干的，所以特别搜查。那
0: 您咋搜到我这儿来了？
1: 有人看见纵火犯跑到你这边来了，好像还是个女的。
3: 不要废话，
1: 您去搜。
3: 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啊，让掌柜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咱们挨个审他，跑不了。
0: 滚蛋！
1: 你俩人就跑了，你走。
0: 我扫射。
1: 快快快！看他们干啥呀？赶紧的！
0: 所以，哎，你到院里盯着。

0: 大伙儿都别怕啊，咱没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官爷，这都是酒馆的老人，您还信不过吗？
1: 我倒能信过，可日本人他信不过呀。有事没事不全凭他们一张嘴吗？
2: 这是谁的？
3: 那是我的屋，
1: 你自己，
4: 还有我闺女，他们俩人一屋，
1: 拿进来吧。

这是谁的衣服？这是谁的衣服？这是我的衣服。干什么？

0: 你身上的味道和这衣服上的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烟火的味道。
1: 等会儿，这是饭馆，他每天呢烧火做饭，这个烟熏火燎的，这种味道不奇怪。
0: 他身上没有烟火味，
2: 他从来不去厨房，身上当然没有烟火味了。我这身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不信你们闻闻。
0: 你的味好重啊！
2: 是，我是掌柜的，这馆子要想生意好，菜一定得好，所以我没事我就下厨房盯着去，一盯就是一天，这身上的味儿当然的重了。
1: 掌柜，他这个酒馆啊开了好几年了，这些人我都熟，都是老实人，根本没有胆放火。嘿，
3: 李子。

0: 各位，今天我说这个段子里的人啊，你们大伙都认识。谁呀？山东老酒馆陈掌柜。陈掌柜啊，买了一顶帽子，好看，貂皮的，他喜欢，戴着这帽子上街，显摆显摆。也跟您各位一样，听我说相声，大伙都觉得陈掌柜这帽子好看，咱们觉得好看吗？不是，贼也觉得好看。
1: 惦记上了，
0: 那就惦记上了。你这帽子在陈掌柜这脑袋上扣着呢，他一不傻二不捏，这贼怎么偷走呢？咱们没办法，贼就有办法。他呀，挤到这陈掌柜后头站着，掏出一根带儿来，在脑袋上拴上，在下巴颏底下打一结儿。陈掌柜这正高兴着乐着呢，这贼突然把陈掌柜的帽子拿过来，砰，扣自己脑袋上了。陈掌柜乐着乐着，觉着不对呀、啊，脑袋那对凉啊，哎，帽子没了。回头一看，没有。回头一看，他脑袋上戴着呢。人家贼有高的，不但不跑，而且很镇静。陈掌柜还没说话呢，这贼先发话了：“怎么了？是不是帽子丢了？”这地儿啊，老丢帽子，我丢了两三顶了。现在我不是长记性了吗？您看我给这帽子呀，钉了一袋儿。陈掌柜一听这话呀，他赶紧回家了，干嘛去了呢？挨个给帽子钉袋儿去了。脸皮儿不薄啊。
2: 对，皇后您说了算呗。
0: 说了算什么呀？口干舌燥的。
2: 那您进屋润润嗓子去啊。
0: 你请，
2: 我请，
0: 我再给大伙儿说一把啊！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龙猪、卢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山鸡、杜甫、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自助鸭、腰烩鸭条、清蒸鸭丝、黄心狗、焖黄鳝、焖白鳝都是。
3: 你干嘛给我倒酒？
2: 全为了您这张嘴，
3: 想堵我的嘴，
2: 想拿酒勾您的话，
3: 我这话可不中听了。
2: 谁说不中听？不中听能把满街的人都引来吗？王先生，您这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骂人不带脏字，听着舒服不说，你咂摸咂摸吧，还挺有道理。您要是不嫌弃我这小店啊，就常来，咱吃喝全免。
3: 那是为什么？
2: 您往门口一站，啊，满街的人就都来了。您这一进门，您猜怎么着？这屋里的客们就都热闹了。
3: 那不给您添乱吗？
2: 哪儿添乱呀？您这帮着我呢，您这给我打招牌来了。
3: 陈掌柜，我这辈子从来不给人打招牌，我也不给人撑场面。高兴了我就坐会儿，不高兴我就走人。对脾气了，我就喝两口酒聊聊天，不对脾气了，抬屁股走人，谁也别见谁。
2: 那您这是跟我对不上脾气了呗？
0: 今天没对上。
2: 那明天呢？
0: 明天再说明天的吧。嘿，
4: 这方没来呀、啊？
2: 哎，这回倒好啊，啊，我丁点动静没有了。
4: 他这气性也真够大的，
2: 嗯，
4: 一句话对不上茬，翻脸不认人。

0: 您说他这样的能有朋友吗？
1: 我不是他朋友。
0: 他拿您当朋友？
1: 嗯。
0: 说骂您就骂您？
1: 那么
0: 没事还拿您寻开心？
1: 这不都是闹着玩的吗？咱就说啊，他说的可都在理儿上，是咱们的错，咱改着；不是咱们的错呢，咱防着。这话没得说呀，啊，不挺好吗？
0: 您说好就行。

0: 我说，这房子这是怎么了？
1: 哎，有一个恶霸呀，给他老母过大寿，说请方先生呢去讲单口相声，还要说福如东海呀，寿比南山啊这样祝寿的话。方先生不同意呀，让那个恶霸好一顿揍不说，把这老窝还给烧了。
0: 那他人呢？
1: 不知道，听说有人在码头见过他。哎，你是方先生的朋友吧？见着方先生啊，你劝劝他，别总是硬着性子，该软和就得软和，不就是说两句祝寿的话吗？动动嘴的事儿，这有啥呀？是不是？人这一辈子啊，要想活得舒坦，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不能总按照自己的心思过日子吧？是不是？你说这怎么走了？
2: 这么一点儿大堂，把一头啊给系上，把这香油灌进去，给系在腰上，外头大褂啊，还有一个铜火锅，里头不少肉呢，把这火锅啊搁在地上。让这个陈掌柜站上去，火锅有俩耳朵啊，拴两根绳，前头一根，后头一根。
3: 今儿怎么跑这屋来了？
0: 这屋清静，
3: 没有背人的事儿，没必要躲躲藏藏。
0: 我说方先生，您的事我都听说了，我给您叫声好。
3: 这有什么呀？这就跟喝酒一样。我不想喝，我就不喝。你还能掰开嘴非让我喝？
0: 可他掰着您的嘴，您都不喝。就从这点来说，我服气。
3: 服气管什么用啊？让人揍一顿，老窝也让人端了。
0: 您心里头敞亮啊？
3: 我敞亮不敞亮，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您是方先生。
3: 陈掌柜，你是不是又想让我来给你撑场面呀？
0: 老实话吧，啊，这段时间没见着您，我还真想您。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儿。
3: 住你这儿？
0: 啊。
3: 多少钱一宿？
0: 不花钱。
3: 那我更不住了。
0: 怎么
3: 呀？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住你这儿，身子矮半截儿。
0: 我说方先生，您想多了。
3: 陈掌柜，假如我是个哑巴，你还让我白住吗？
0: 嘿，这让您说着了。我这伙计里啊，还就有个是哑巴，都跟了我好些年了。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是真逗人，可是也真气人。可你这一想，这人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想高一脚吧，你就得矮一脚，啊！你想洗一阵吧，你就得愁一阵。哎呀，王先生，您这张嘴啊，啊，就是活生生的日子呀！
3: 我也不知道啊，你是夸我还是损我？甭管夸我损我吧，反正啊，我听着挺舒坦。一舒坦呢，话就多。今天我就多说两句。
0: 嗯，
3: 我第一回上您这儿来，生了一肚子气。第二次来呢，我就想看看名声在外的陈掌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瞅，嘿，真是有理有面，性情中人。

0: 敞亮。第三回来呢，我在门口啊，我说到你，埋汰你，我就看你恼不恼，看看你呀、啊，是真性情还是装性情，是真敞亮还是装敞亮。后来呢，哎，我就喝多了，腿儿也走不动了，是眼也睁不开了。但是这耳朵我听得明白呀、啊，要知身后事，但听背后言。你说那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陈掌柜，确实是个人物。
1: 原来是这样，多谢方先生看中。
0: 可就算你是个人物，我也不能在你这儿住。
1: 为什么？
0: 我这人这辈子啊，不烧香，不求人，全靠这张嘴吃饭。我在你这儿住下了，我这嘴软了、甜了、腻了，该说的话不敢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句，声音呢到了舌头尖这儿打个卷儿，哎呦，那比死了还难受呢。我在外边顶着西北风吃雪花，冰碴拔舌头，和我这张嘴硬气，多谢好意。告辞。

0: 上个月的账，你看看。
1: 不看。
0: 怎么了？这脸跟霜打了似的。
2: 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0: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那当官的，他也没琢磨明白。他要是琢磨明白，您说这仗能打输了吗？
2: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朱不敢想啊，
3: 不敢想就不想了。您收呗，看看账，
2: 家都快没了，还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半夜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你都没有。
0: 县城那有一个呀，您不少啊。
2: 哎呀，
0: 嗯，
2: 你觉得他什么？
0: 太行了，有模有样，又长什么长呀？厚实、结实，真是没有。地铁团长，咱有一个，多好。
2: 那还一套一套的，
0: 就他那好啊，这一套，我一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2: 不是你不是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0: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呀。那俩孩子那边，您不好说，我听您说的。
2: 有啥不好说的？这老子还怕小子了？
0: 哎呦，您还别说，咱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那俩小的吧，就是不好惹呗。
2: 不好惹，不好不好惹，绕着走。
0: 来客。
2: 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4: 来。你这儿有饺子吗？
2: 有啊，
4: 大哥，有饺子。
5: 我聋吗？
4: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儿啊！
2: 来，里边请。稍微。

0: 吃点这个，不是说饺子了吗？
1: 哦，
0: 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1: 一盘20个。
0: 熏了20个。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各一半。
1: 五个人吃二十个饺子，少点了吧？
0: 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嘴给擦着了是吧？20个饺子，搁我们嘴里那不打牙缝吗？我要20盘。
1: 小点动静。大哥，
0: 他太气人了。
2: 20盘饺子多了吧？你是不是找茬啊你？都坐下。20盘饺子，您再掂量6个小凉菜，酒嘛，来5斤，烧刀子吧。
3: 好嘞，不好意思，我呢还是想多聚嘴，一个人4盘饺子那就是80个，能吃得了吗？嘿嘿嘿嘿，
2: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
4: 请稍等。
2: 这俩的听不懂人话呀。行了。
4: 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儿。20盘饺子，5斤烧刀子。
3: 哎哎，
4: 酒囊饭袋呀，饿的呗。
3: 哪来这么缺饿狼啊？
4: 不敢说，
3: 有什么不敢说的？还能吃了他们？
4: 还别说，急眼了，真敢吃人。打酒吧。
2: 这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们小声点？就让让让！
5: 可都让你们给吵吵跑了！
2: 你这话不对了吧？我问一句啊，你这馆子里哪儿写着不让吵吵了？想消停容易啊，在这墙上贴俩字不就完了吗？
5: 啥字？
2: 肃静。哥几个。
6: 吃饱喝足了没？
3: 酒足饭饱，走人，走人！
7: 哎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吗？
2: 结账啊？
3: 是。
2: 怎么不结账呢？
3: 没带钱。
2: 没带钱？
3: 没带。
2: 是。
3: 兄弟们出来都没带钱，是。酒好，
7: 是。
3: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下回请吧。
7: 再来。

0: 什么？
1: 今儿人没带钱。
0: 怎么着？硬说了，下午来，
1: 快去。
2: 哎呦，那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本买卖，谢呢，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1: 小明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0: 有你。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还要去。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脱，还要这个。
2: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清领出来都没带钱。
1: 是。
0: 酒好喝，
1: 是，
0: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下位，小子，还给来。
2: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0: 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人没带钱。要不这样，姓氏，下回来一块见。
2: 哎呦。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就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妹儿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就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3: 啥事都得我操心，叫你们掌柜的过来跟他说话。

0: 够韭菜钱了吧？我意思呢，本店不收这个。这个时候吧，就这些东西先压你这儿，改日结账，行不行？一句话的事儿。不行。
1: 哎，我说掌柜的，你是真不懂行情。 我们这些个东西还不是抵你那些韭菜钱？
2: 二位，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进来，
3: 这顿韭菜我请了。
1: 大哥，他说他请了，
0: 我聋吗？滚一边去！

0: 你为啥请我们吃饭？你们身上不是没带钱吗？
1: 老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你们跟他们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
0: 你们应该是从战场上钻出来的，说不定跟日本小鬼子玩过命，脑袋别在了裤腰上。
1: 哎呦，看出来了。 那也用不着你可怜我们。你误解我了。你少废话。脑袋别腰上，挂腚上，还是夹裤裆里，是我们自个儿愿意的，谁也管不着。再敢多说一句，让你听个响儿。谁呀？是我。家里人。
2: 家伙事都押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3: 呀，这娘们儿啊！
4: 吴三妹，他们是我兄弟。
3: 啊，我正寻思着给你们倒杯热水呢，这是要走啊？
4: 啊，他们还有事儿，得急着走。
3: 匆匆忙忙的。
1: 那下回来再多做会儿吧。嗯。会包饺子吗？拿
3: 手的活啊。
1: 下回来吃你包的饺子。我家掌柜一句话的事儿。掌柜的，你有福啊。
4: 我送送你们，
3: 用不着，回屋吧。
4: 你醒我干啥去？
3: 我去给你倒杯开水。
4: 不用，不喝。
3: 那我把暖壶填满。
4: 那屋里还有呢。回屋了啊！哎。

0: 第五天了，他们咋还不来呢？
1: 都是好面的人，没钱咋来呀、啊？
0: 那些东西放在咱们这儿，好东西，兴许日后用得着。
2: 哟，陈掌柜，三爷，你们这是干啥呢？
0: 哎，出来透口气儿。
2: 是得透口气儿，要不得憋闷死了。
0: 您憋闷什么呀？
2: 又有一些咱们的兵，让日本鬼子给逮着了，一枪一个都给崩了。
0: 你告诉
2: 我，我进去了。
0: 哎。饺子，那咱们就包点饺子给他们摆上，也算是祭奠吧。
3: 是。
4: 二位爷，二位爷，二位爷，行行好好，生口饭吃呗，啊！
0: 你先等我。
5: 甭多了，20块饺子就行。

0: 啥？没了？
1: 别急啊，别急别急。我记得我就是把它放在那儿，你再等我，好好找找，行吗？
0: 还找啥呀？那玩意儿能说没就没了啊？
1: 哎呀，
0: 我掌柜的，你是不是拿他们卖的钱了呀？
1: 那东西确实能值点钱。可你说我卖给谁呢？谁又敢收我？
0: 我不管，你赶紧把那东西还给我。
1: 哎呦，我要是能拿得出来，我不就给你了吗？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
1: 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是拿不出来。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再来一趟，行吗？
0: 有账不划算，早晚得算清楚。嗯。

0: 这东西咋就能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
1: 这事儿会不会漏出去了？
0: 不能够吧？得关着门呢。
2: 大哥，您得好好想想，这几天都谁进过酒窖？
0: 今天进的酒吧？
2: 啊，对。
0: 我。
2: 驴子亮子半拉子都进去过，
0: 古三妹也进去过。他进去干什么呀？这忙活，擦擦抹抹的。
2: 那这几个人都有谁知道咱有这东西呢？
0: 我就跟你说过，
2: 这一锤子算是砸死了。东西肯定是我偷的了呗？
0: 我看也是你。
2: 大哥，老话怎么说来着？饭吃的越多越好，事儿知道越少越好。他一定就是这理儿了。
0: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丢东西，这日子还能过呀？
2: 嗯，以前也不是没有啊。
0: 嗯，
2: 帽子、鞋、枕头，不都到过人手里吗？
0: 说不定哪天，他又把那东西给您送回来。这是要命的东西，要命您能咋地？冻死我了！
3: 哎，爷，您里面请。
0: 小子，
3: 让
0: 大刘。急、哎、上。
3: 啊、
0: 哦，
3: 有脏衣裳没？
0: 你这天天洗，都让你给洗干净了，哪儿还有了？ 这两天大连接风大，出来进去小心点儿，别受了风寒。
3: 哟，还会惦记人了？
0: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前头半句不用说，
3: 说了也是废话。
0: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朗，啊，手疾眼快，颇时抗折腾，稍不留神啊，小缝就给你吹上了。 小病还好，要是中了大病，再连着命，就麻烦了。
3: 中了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不用你管。
0: 这话说的，都中了病了，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得听话。
3: 你来我屋来的。

0: 事？
1: 哎呀，您给我来吧，您来了就知道了。快点，快点！
2: 你就轻点拽，这袖子都给你拽掉了。
0: 又出啥乱子了？
1: 您把眼睛闭上，爹，您赶紧把眼睛闭上。我不叫，不许睁开啊！
0: 赶紧的吧，我这还有事儿。
1: 不许睁啊！
0: 嗯，
1: 睁眼。
0: 玉哥。给爹买的新棉袄啊，
3: 孝顺啊！
1: 不是买的，是我做的。
0: 你会做棉袄啊？
1: 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嗯，赶紧试试，试一试看看。
0: 你这跟谁学的？
1: 跟我娘学的。我娘不在了，以后我就给您做。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正好换件新的。
0: 嗯，我熨的。
1: 看合不合适？
0: 嗯，正正合合。嗯，暖和。
1: 这哪正好啊？小了。
0: 嗯，
1: 你赶紧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0: 这我改什么改呀？
1: 小了咋穿啊？
0: 紧了，显得瘦了。这才叫小棉袄呢嘛！显摆显摆去。
1: 爹，您慢点儿。
0: 嗯。

0: 实在对不住，那些东西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
1: 请坐。哎呀，吃饱了撑得慌，坐不住了。
2: 王旅长，你今儿咋亲自来了？
1: 人都死绝了，我不来谁来呀？
2: 你那卫兵死了？
1: 小鬼子眼贼手黑，一个不留啊！
2: 我那些东西到底在哪儿呢？
3: 真找不着了，我不骗你。那东西可邪性，使唤好了，噼里啪啦跟过年放炮似的，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他要命。
2: 那东西啊，瞅着都吓人，我真不敢用。
4: 那你拿出来吧。
2: 我说啥你才信呢？真找不着了。
5: 在屋呢。
1: 有客啊，咋不敲门呢？丢了只鸡，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嗯，那你们唠。这娘们儿还真是越看越有味儿啊。 稀罕你呀。

0: 不少呢。
1: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眼睛盯着你呢。
0: 让你说呢，我这后脖子冒冷风啊。
1: 掌柜的，你这地方有内鬼啊？
0: 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啊。
1: 不会使的没用，会使的它有用。
0: 说的是。
1: 掌柜的，我是啥来路你可都清楚，把我卖了你可啥都有了，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咋就不动心思呢？
0: 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我就等着你来呢。就留在我这儿吧，啊，哪儿也别去了。
1: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0: 是我这条命交给你了。
1: 这好汉街还真是有好汉。

0: 爷这辈子到哪儿都知道要杆顶着天，到你这儿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我跟你说吧，这儿住的呀都是天南海北的客，你睡这儿不显眼。另外啊，没事的时候下去帮我干点活，这样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1: 哎，
2: 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0: 饺子供得上。
2: 住的先弄吧，
0: 新棉我新续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你看多厚实，
1: 够意思。
0: 今天晚上，还是饺子，
2: 饺子，
0: 四盘。
1: 哎，不能老让你破费，两盘吧，半饱就成。
0: 你住的我这儿别的不好说，饺子我供得上，啊，只要你想吃我就供得上。
2: 一天三顿，一顿四盘，管你够。早上就算了，小米粥、就咸菜，顺溜。
0: 到。王旅长，歇着。
1: 哎，
2: 王侯叫老马。
0: 老马，
2: 哎，我这是老陈。
1: 舒服啊，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小哥，
1: 哎，
0: 小哥，
2: 谁呀、
1: 啊？我。
2: 哥，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3: 没事吧？
4: 一夫当关，万夫不开，管得住。
3: 我说，上面的各位兄弟，赏我陈怀海个面子行不？咱们有事下来说，好吧？啊，你就天塌下来，我陈怀海顶着，行不行？
4: 陈长贵都说这话了，大家想什么呢？下去吧，走走走。

0: 老马，你咋还不下来啊？
1: 主将都是压轴的，急啥？
2: 你看看，他的嘴还硬呢，我就揍轻了。

0: 不是你们这是为了啥呀？这是，啊？
1: 陈掌柜，他这个人不讲究，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铺位，还说伸胳膊睡惯了，把我们好顿挤也就算了，半夜他还打呼噜咬牙，而且他还放屁，俺都忍了。更重要的是，他还管了嘴，半夜挤到俺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是
2: 我从小就光着睡，不光着睡着，
1: 那你要干啥？
3: 老子愿意挤，咋了？
1: 你看看陈掌柜，他这害嘴硬呢，啊，这么硬！
4: 不怕你笑话，我梦见我媳妇了。我媳妇好啊，那小脸蛋白嫩白嫩的，能掐出水来。那小腰条软和的，就像那风吹柳枝似的。我们俩坐在炕头上，卤蛋的饺子，四角小菜，有酒。我媳妇洗了个透脸，挽着发髻，擦着腮红，他跟我说：“他说死鬼，你抱抱我，我想你了。”我就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
0: 你媳妇现在在哪儿啊？
4: 在家里呗。
0: 你咋不回去看看去？
4: 回去也看不着了。
0: 咋看不着了？
4: 迎头顶上小鬼子的炮弹，右手一只鞋了。

0: 咱说到这儿了，回去睡觉。
1: 你就睡我这儿吧。
0: 我睡你这儿，让人看见，我还怎么藏得住啊？我还是躲人堆里踏实。
1: 那我送你。
0: 我不着。今儿这事儿怪我。我这当官的养了一身臭毛病，带到你这儿来了，得改。我这兵都打没了，就剩老哥一个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了，也没人看我脸色了。这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你放心，我蔫圈回去，保证比小猫还乖呢。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1: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0: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你有难处。
1: 我能不能换个地方？
0: 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上麻烦？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的，

0: 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1: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2: 王宝哪儿去了？
3: 出去了，没说去哪儿。
2: 每天得出去一回，
3: 都是这时候。
2: 大哥，这老马每天吃饺子，顿顿吃饺子，你说他也吃不够吧？
3: 你看吃馒头，估计也没吃够吧？
2: 我这那倒是。不是大哥，我说这个，天天撑的这个肚子溜圆，他这么吃，咱这可不是养猪的，
3: 不许胡说。
2: 他什么打算？没跟您说？
3: 没说。
2: 那咱就这么供着。
3: 他的兄弟们都打没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不容易。这满大街又抓他们，他也没地儿去。先让他歇歇吧。等养足了精神头，你想留你都留不住的。
2: 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
3: 怎么讲？
2: 飞的呗。
4: 老马，上哪儿了？
0: 出去溜达溜达。
4: 老马，上胡同了。
0: 哎，有事儿就这儿说吧，没人。
3: 你不能总出去。
0: 我都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3: 那也得注意点。
0: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3: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昨儿没睡好啊？
0: 睡好了。
3: 那咋困成这样了呢？
0: 还有事没？没事我回屋了啊。
5: 哎，对了，
3: 哎，
5: 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有点吃不动，
0: 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你听见没啊？
3: 哎，牛肉萝卜，
5: 听见了得回答呀，说是，
3: 你是，
5: 哎。

0: 老王，不舒坦了？
1: 没不舒坦，你别管了。
0: 是不是冻着了？
1: 没冻着。
0: 我找大夫给你看看。
1: 你咋这么啰嗦呢？我要睡会儿。
0: 咋这还哆嗦上了？啊？发烧了？
1: 你过来干啥？别动我！
0: 咋的了？啊？哎，你让我看看。
1: 哎呀，你咋这么啰嗦呢？你再动我疯了你！
0: 怎么你？

0: 咱烟瘾犯了，你还挺懂行啊！每天泼这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
1: 外面那个兄弟没有了，都弄不到货了，你帮我弄点呗！
2: 磨叽啥呀？快点啊！放。

0: 娘的屁！
1: 你他叫什么骂我？
0: 骂你！真没想到，在战场上跟小鬼子玩命玩下来的人，就你这倒霉样啊！
2: 你们打不过小鬼子吗？我算明白了。
1: 你今天活着，明天说不定你就死了。命都保不住，我想舒坦舒坦就不错吗？
0: 你沾上这个了，你还有啥精神头打仗去啊？那不全是行尸走肉了？
1: 你是谁啊？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敢跟我这么说话，给你脸了我！
0: 你给我脸了？我还看错人了呢。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的，妈是个废人！
1: 你他娘敢骂老子是废人！我他妈崩了你！我。

刀你都拿不动，你还能干什么呀你？我这不养废人，我这不养死人。

0: 走了。慢着点行，你看不着。
1: 有多少片？分啥？
0: 你们都四弟，剩下拿我屋去。
1: 好、
0: 啊。
2: 老马，吃饭了啊！老马，
3: 哎，赶紧下来吃饭。啊，
2: 听见没有？

0: 老马走了，我这火一上来，嘴没把住门，伤了他的心了。
1: 这不能全怪你，谁看他那样谁不生气啊？好好一人，染上那东西，他就人就废了。
0: 可他毕竟打过鬼子，对咱们有恩的。
1: 人都走了，说啥也没用了，让他偿命吧。
0: 我得去找他去。
1: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客栈他是不敢去。朋友家要是有地儿，他也不会来咱这儿。大街上演砸，要是换了我，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猫着去。
1: 荒郊野外地儿大了，你上哪儿找去？
0: 碰碰运气吧。
1: 天都黑了，咱明天天亮了行吗？
0: 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
2: 舒服，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真是阴魂不散，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跟我回去！
1: 你不回去，
0: 回什么性子？
1: 就这脾气。
0: 萝卜馅的大饺子刚出锅了，一摇一烫油啊，老香了。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了夜深。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设计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

0: 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1: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2: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1: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3: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4: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5: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6: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7: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6: 据了解，汇聚太和促消费活动是太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8: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太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太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
1: 上午九时。

0: 8: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3: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4: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3: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0: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金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回去。
1: 你不回去，
0: 谁耍性子？
1: 我就这脾气。
2: 牛肉萝卜馅的
0: 大饺子
2: 刚出锅了，
0: 一舀一淌油啊，老香啊。走吧。
3: 回去你还骂我啊？
0: 等吃饱了再说呗。
4: 行，吃饱了，啥都好说。
5: 哎，我答应你，不抽了。
0: 我也答应你，不再骂你了。

0: 顶那么几根啥，硌得慌。
1: 我知道你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交出来吧。
0: 看来不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说，军火在哪儿？
0: 为啥要给你们？
1: 因为你就一个人了，留着没用。
0: 那你们有多少人？
1: 你少废话。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0: 你杀了我，你啥也得不着。

0: 我吃吧。
1: 趁热吃啊。把饺子也吃够了。
2: 屋门关好了。
1: 关严实了。
2: 老陈，
1: 嗯，
2: 你这酒馆里有鬼呀、啊！
1: 你这话啥意思呀、啊？
2: 你啥也别说了，你这儿我待不住了。
1: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2: 我也糊涂了。我今儿晚上就走。
1: 我刚听客们说了，说咱的兵被打散了，一些逃到了大连，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你这时候出去，那不是往网里钻吗？
2: 外头可怕。你这酒馆里更可怕，
1: 我到底咋回事？我你都信不过啊！
0: 老马，
3: 爹，老马叔没出来，
0: 我的屋里也没有啊。爹，
1: 看见老马叔了吗？
4: 老马叔是谁？
1: 行了，没事。

0: 袜子。
1: 你满身力气闲着干啥？过来劈柴火。
2: 哦。柴火。
1: 能行啊？
2: 这什么不行？
1: 哎哎，你再劈了手，来，看着点啊，行吗？
2: 我试试。
0: 没意思，
1: 干啥有意思？
0: 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那就有意思。
2: 我也想打鬼子去。
0: 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笨手笨脚的还打鬼子呢？鬼子打你差不多。
3: 打鬼子用会劈柴吗？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
1: 光会开枪哪成啊？你先学会，别让枪打着。
0: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啊。不过你咋知道的？
1: 你让枪打着不就死了吗？死了怎么开枪杀敌呀？
2: 那
0: 是。
1: 打鬼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
0: 一不留神，我就得把小命搭上。我呀，我要真能杀死几个鬼子，就算是把命搭上了，我也不带埋怨的。咋了？不信啊？
1: 敢不信你吗？
0: 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呗。放心吧，哪天我真杀几个给你们看看。
2: 他跑了？
1: 一定是被你们惊着了。
4: 你怎么没盯住他呢？
1: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我就说你们不能去找他，那人不是个软柿子。
4: 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着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
4: 就怕日本人抓住他，撬开他的嘴。上次他走了，是陈怀海找到的，所以你还得盯住陈怀海。另外，我们的人手紧张，你要是有拿得准的人推荐给我。
1: 我知道了。
5: 掌柜的，回屋吃啊。
6: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5: 我帮你端吧。
6: 对，我来。
5: 哎呀，有伙计在，哪用得着掌柜的动手？
6: 还是给我吧。
5: 我给你端屋去。门吧，
6: 哎呀，来吧！
5: 哎呀，快开门吧，别扔了，再扔就洒了。

0: 谢谢啊，
1: 趁谢啥？赶紧回去吃饭去了。啊，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0: 不包了。
1: 老马不吃了。
0: 老马走了？
1: 不回来了？
0: 谁知道啊？走了也不吭声。
1: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谁说我没去找他呀？你找不到。
1: 那。 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儿。
0: 那就少包点儿。
1: 哎，那你吃。
0: 哎。

0: 身手挺麻利啊，
1: 不麻利就露馅了。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0: 门插上，
1: 早出来了。
0: 别出来呀，灯还亮着呢。外面能看见。
1: 你把窗帘挂上啊。
0: 挂上也不行，有缝。
1: 那把灯熄了呀。
0: 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那不引起怀疑了吗？

0: 你喝上了？
1: 那不得装得像点吗？
0: 那我啥时候能出来呀？
1: 先别急，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0: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你给我个饺子吃。
1: 今天是炒菜。
0: 你咋不给饺子了？
1: 你都走了，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0: 这事儿闹的，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老陈，你这招太狠了。
1: 忍忍吧。啊，等风头过去了，接人平安了，你想走就走，我管不着。咋没动静了？

0: 这酒咋这么好喝呢？
1: 老烧锅呢？你在我这天天喝的都是它。
2: 不一样，还是今天这味好。
1: 看来是真给憋着了。
2: 老陈，往后你白天出去，把你这木门锁上得了。
1: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不对味儿。
2: 那可咋整啊？我这一听见动静就得钻炕柜里，累得慌啊。
1: 我这屋啊，平常没人来，
2: 那也得小心呐，万一让人看见不就完了？
1: 那我赶忙就在屋待着。给你把门，陪你唠嗑，
2: 这还差不多。
1: 嗯，
2: 你跟那娘们儿咋回事啊？
1: 顾三妹。
2: 废话，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儿了吗？
1: 她是我这帮工的，
2: 本地人啊。
1: 老邻居了。
2: 那娘们儿长得真不错。
1: 还行吧。
2: 还行？你少跟我装啊你！说。你俩到底咋回事？
1: 他没咋回事，
2: 兄弟隔心呐！
1: 是我骗你干啥？又不当钱花。
2: 哎，那娘们是真不错，人家对你又有心思，你咋就能坐得住呢？
1: 我说我，你是吃你的得了啊！
2: 哎，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

0: 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1: 不包了。
0: 老马不吃了。
1: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习惯了，习惯了，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

0: 你在这屋里干啥呀？过来给你送洗好的衣裳。
1: 洗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去取不就行了吗？
0: 一直不都是我给你送吗？哎，我说小五啊，咱再说一遍啊，往后我这屋啊，你不能说进就进。
1: 我没说进就进啊。
0: 啊？
1: 我进来前跟你打招呼了。
0: 你啥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
1: 我问你在不在了。
0: 啊，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
1: 这不是急着送衣裳吗？
0: 哎呀，
1: 啊，对了，尿咋都不倒呢？也不嫌味儿大的慌，我给你刷刷去。
0: 不用，这个自己刷。
1: 懒得连尿都不倒了，这可咋整你？哎。

昨天夜里的，

0: 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到，那人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那总不能那么点儿吧？
1: 有道理。
0: 老陈，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我得走。
1: 要我说啊，武三妹本分人，这个我敢跟你打保票。
0: 那也不行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走为上策呀。
1: 当真要走啊？
0: 夜长梦多，早走为妙。
1: 打算去哪儿？
0: 这些日子我也琢磨了，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
1: 能召集多少人？
0: 几百人差不多吧。
1: 哼，那么多人呢，能干大事了。
0: 啥大事？回老本行，当土匪去。

0: 逗我。
1: 这事儿逗你干啥？眼下这形势，小鬼子也打不过，那想活着舒坦，不得去抢吗？
2: 抢谁呀？抢中国人？抢自己人？
1: 说那么清楚干啥？
2: 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1: 让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儿。
2: 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有本事打小鬼子去。
1: 老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2: 嗯，
1: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小鬼子，你打过小鬼子吗？你上过战场吗？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两边嘴一碰就打鬼子，我怎么打？鬼子打我还差不多。你是我恩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真他妈后悔，你住在我这儿，后悔给你磨饺子吃。确实是个酒囊饭袋。窝囊废，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
1: 你不窝囊，你不废物，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拼死拼活流血卖命，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你在这前殿后院，伙计招呼着，娘们伺候着，轻快着，舒坦着，啊，到了还骂上我了，你哪来的底气啊？你哪来的脸呢？咱一句话，你敢不敢把你这万贯家财撂在这儿，跟我走一趟，咱打鬼子去？敢去是爷们儿，不敢去，你给我滚一边去！谁没一张嘴呀？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说的比你还好听呢。

0: 怎么搁这儿了？你的硬气劲儿哪儿去了？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0: 你喝多了吧你？醉话不算数啊！
1: 开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只要你敢去，我就敢去。
0: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0: 好，我没看错你。

0: 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儿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进来吧。
1: 有事，
2: 要出远门，
1: 出去办点事。
2: 啥时候回啊？
1: 顺利的话，给我定的工夫就回来了。

0: 别提了，啊，胡乱一栽就行了。三爷跟我都说了，嘴贱。我走以后啊，多长点精神头。
1: 长精神头干啥？
0: 爱干啥干啥。
1: 说走就走了，男人说话得算数，
0: 要不枉我一爷们儿。
2: 路上，千万得小心。
0: 大哥，进来吧。
3: 我那一封信。

沈掌柜，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昨天和你开了个玩笑，打仗是军人的事儿，要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你那杯酒把我泼醒了，我更看到你浑身异感。老百姓好好熬日子吧，我盼你平安发财。想你的饺子，等我打完小鬼子再来吃个肚圆，保重，老马。

0: 打好。
1: 骨头肉，
2: 我说真香、啊、
0: 刚糊好的猪头肉，
3: 不是正。
0: 老爷子，这是我用48味料糊了足足一天一宿啊。
3: 是
0: 啊，
3: 都哪48味料？
0: 我跟您说啊，葱姜蒜咱不说，花椒、大料、丁香、肉蔻、砂仁，我不能跟您多说，这是家传秘方。
3: 不能跟张鹏说，
2: 我也就随便问了
0: 啊。
4: 来，给我来2斤猪头肉。
0: 好嘞，您来，
4: 都瘦了呢。
0: 好嘞，这会儿多瘦啊？
4: 哎，好，这行。
0: 2斤高高的啊。2包你拿好。
4: 好嘞，谢谢您嘞。
0: 好嘞。猪头肉。
2: 掌柜的。
0: 老爷子。
2: 您说您这猪头肉是秘

0: 方闷着。
1: 是啊，
0: 真的假的呀？
1: 您看看，这还有假？就我这猪头肉，在这片街上名声在外，那可是一绝呀。
0: 那我跟您说，
1: 您说，
0: 我这嘴呀、啊，也是一绝，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尝就知道。
1: 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0: 我告诉你，这条街上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吃。
1: 哦。
0: 这条街上没有的东西，我也吃。
1: 这条街上没有的，啥东西啊？
0: 宫里的，皇上、老佛爷都不吃的，知道吗？
1: 哟，你是宫里出来的？
0: 哎，
1: 太监？
0: 哎，怎么说话呢？您这是？太监说话有我这嗓子吗？
1: 那你是官儿了？
0: 那不敢当。我是教小王爷管教的师傅，您客气，我这嘴是一绝呀，好吃不好吃，我一尝就知道了。您敢让我尝尝吗？
1: 哎，您还不信？尝尝就尝尝。
0: 这公嘴儿好。
1: 嗨，谁都知道公嘴儿好。哥，真是练家子呀，手够快的。好吃吗？
0: 跟您说呀，这块忒小了，一进嘴我还没来得及品呢，顺着嗓子眼儿它出溜下去了。您再给我来一片，就一片。
1: 拿呀，
0: 都给我呀，
1: 都给你了。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拿走吧。
0: 那就切之不恭了。
1: 赶紧趁热吃吧，老爷子。
0: 我呢叫那正红。
1: 哦，
0: 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那爷。
1: 那爷
0: 您发财，
1: 后会有期，
0: 明儿还来。小嘴可真甜啊！
2: 谢谢。
3: 你爷有金针头。
0: 嗯。给你。
2: 爷爷能活到一百岁。
0: 能活一百岁，吃肥肉。
2: 爷爷万岁！
3: 爷爷万岁！爷爷万岁！
0: 来来来，都吃都，慢点慢点，都有，你别掉地上。哎呦，好。
2: 爷爷万岁！爷爷万岁！
0: 哎，对。

0: 哎呦，先生，今天酒馆关门了，您喝酒明天再来。
1: 陈掌柜在吗？
0: 您是？
1: 我是马队长手下，不能久留，抓紧点。

肯做，先给你炸的辣椒油，知道你好这口。

陈瑞。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

0: 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优。

0: 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十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2: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3: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1: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4: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1: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5: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6: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3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1: 下一步，一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7: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1: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3: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 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

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

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者心，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0: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稀饭吧，
1: 来不及了，奶奶。
0: 哎呀，你喝一口，慢点，还有两个鸡蛋呢。嗯嗯。
2: 再拿一点，
1: 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3: 顾清明，你怎么来了？
4: 你这是去哪呢？
3: 我去护士班上课。你来有事儿啊？
4: 啊，没有，就来看看你们。
3: 我们有那么好的交情吗？你过来看看我们。
4: 行，你要上课的话，就快去上吧。奶奶他们在吗？
0: 小顾啊，你在湘潭救了我们家香香的命，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谢恩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你要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家，你天天住这儿都行。
4: 奶奶，这是我的职责，你又何须挂齿呢？
5: 顾公子果然是大家风范，小女子又被我们娇惯坏了，难免会任性顽劣，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汗颜呢。以后顾公子就多多训教，不必迁就的，你是做大事情的人，我们相信你。
3: 爸，
6: 顾长官，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我家君山现在在哪里？
4: 几天前我去过前线找他。
6: 那他现在呢？
4: 薛连长有勇有谋，我对他十分敬佩。
6: 顾长官，你要是有什么消息，你不妨直说了。
4: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他现在正在前线打仗，我也是凭战报才得知他的情况。不过我之前去过他守的阵地，我相信鬼子要过他那一关确实不容易。
6: 他十二三岁就出来闯荡，有勇有谋谈不上，但是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
5: 听说战况非常惨烈，
6: 顾长官，那你战报上有没有提到笔架山？
4: 笔架山现在已经被日军占领，据说守军全军覆没。不过你们放心，

0: 目前还没有收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说明他没事。薛连长，他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们放心吧。
1: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君山他上战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本事大着呢。

0: 杀了。
1: 兄弟们，

0: 姐怎么样？吃饭了吗？一口都没吃。你去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去了伤兵医院和兵站，问了好多已前受伤退下来的军人，都说没有见过姐夫。哎，省政府去了吗？去过了。阵亡名单上没有姐夫的名字。哎呀，
1: 这也不见那也不见，你说一个大活人，他总不能就……
0: 对了，那顾长官你问过吗？没有。
1: 你倒是去问问呐。

饿死了，饿死了！大哥，我也饿了。我也饿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哎，哎，你坐。

0: 别动，方向不对，这不是鬼子的，是咱们自己人，咱们的部队反攻了，
1: 那咱有救了。
0: 不行，这混蛋了，别再损自己人的炮下。

0: 好好休息啊。你看呢？
1: 嗯，
0: 大妹子情况怎么样？
1: 啊，奶奶，你不用太担心，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以后呢，多给她补充点营养就可以了。
0: 好，那就好，那我们这就给她做吃的啊。
1: 嗯，
0: 你也吃了饭再走吧。
1: 好。
0: 哦，对了，一会儿啊，你再好好检查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
1: 嗯，我知道了。

你的病是在心里，你放心吧，薛君山他会回来的，你别总是东想西想的。他不是个好人，但是对我很好，对我家人也是掏心掏肺的好。 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0: 这么多人？大哥，李金虎死了。啊？他欠我钱呢，他都死了。
1: 哎，靠！我跟你明儿。哟，
0: 还有你。
2: 不得不承认呐，大哥真是祖坟上冒青烟。
1: 大哥，我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是您，明的我真上去了，真的。
0: 你那是命大，
2: 命大啊！我跟小弟在前面出生入死，你一个逃兵也跟着立功啊？
0: 您是英雄，我是狗熊。英雄身边得有个把狗熊帮衬的才像话。
1: 真不熊，
0: 就
1: 是
0: 说，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哎，
1: 再走了啊！三哥，三郎，
0: 去去。
1: 孙队长。
2: 啊。回头给你钱。
1: 来，老婆您。

0: 不收我，我这不回来了吗？
1: 真是的，浩浩，一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哎呦，浩浩！
2: 没惹事吧？
3: 金山，
2: 行，
4: 王熹妃，
0: 你我死了，我死不了，我死了一家子人谁管啊？是不是？
5: 山君，
1: 哦，那个是湘君病了，我让明翰来给他看病的。
6: 姐夫，
7: 姐夫。
6: 君山，
1: 君山，君山，君山。

其实

0: 青山，
1: 青山，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都来了，总得留下来吃个饭吧。你说呢，湘君？

0: 嫂子知书达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做那种事儿。你想多了，
1: 你懂个屁！伤怎么样了？
0: 没事儿，大夫说了，像我这点小伤，养着就行了，没事儿。
1: 小弟，
0: 哎，
1: 明天帮我办件事。
0: 大哥，我这条命都是你的，有什么事儿，直接吩咐就行。

我升官了，上方说我作战英勇，杀敌有功，给我进了一计。这次我算是从四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确实是老祖宗在保佑我。 所以我想回汉寿老家去祭祖。

0: 平安也该入族谱了，应该回老家，让家里的老人都看一看。我公务繁忙，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你替我回去一趟。
1: 去，只怕这次送我走，不只是为了祭祖吧。

0: 金山，你别走。
1: 是。
0: 哎，这丫头长得可真好，大人一定有出息的。
2: 金
0: 山，小弟，怎么了？
2: 鬼子来了！
0: 快点，
2: 快点，
0: 又过鬼子了，
2: 走走走，
0: 快快快！

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

0: 不但震撼了敌军，也为我军争取到了有利之时机，实属此次湘北大捷之战场之佳话，为此可授予薛君山少校军衔、宝鼎勋章一枚，欢迎。
1: 爹，妈妈帮你买白糖包吃好不好？

0: 香香，你赶快去看看吧。你姐夫在刘医生办公室，两个人关着门，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1: 帮我看一下
2: 啊。
3: 你来了，刘医生，湘君就拜托你。
4: 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自己一走了之啊？
5: 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糊涂。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姐夫对你一直都不错，当然态度上这单说了啊，你数一数哪一件不是为你好？
4: 但是我为了我姐姐，我舍得。
5: 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姐夫没白疼你。啊，香香，到时候你的肚子争大气，啊，难看了，姐夫不认了。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的小暖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啊，我走了。哦，对了，你抓紧时间啊，一家子人等你吃你喜糖呢。
6: 小声点。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0: 你想什么？
1: 我想狠狠地打你一顿。
0: 你发什么疯啊？
1: 我疯了，我老婆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我薛金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0: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他们母子俩还好好的。
1: 你别在这装傻了，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我们家胡说八道能成这样吗？
0: 你误会了，我把你当兄弟，好心好意去看你的家人，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1: 你把我当兄弟
0: 啊？
1: 真心的？
0: 当然。
1: 来，兄弟，脱。那我也把你当兄弟。顾兄弟，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敌两万、三万、四万的，那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的。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应军需啊。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替我看家。
0: 我答应你。
1: 你大嫂的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人，你都得替我照顾。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吧？
0: 好好好，我欠你的。薛大哥，从去年到现在，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家里面发生一个个变故，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
1: 还有那个香香，
0: 嗯，
1: 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0: 啊
1: 啊啊！什么啊？舍得还是不舍得？
0: 这
1: 行行行行行，不扯得快了。哎，老子活到今天的份儿。

0: 然后不想求人的。
1: 来，行行，
0: 徐大哥。你别拉拉扯
2: 扯，
0: 坐，坐什么坐？
2: 坐，
0: 老子他差你这个酒是怎么的？
3: 陪我喝完这顿酒，我也舍了。
4: 你舍得把孩子过继给我？

0: 平安呢？平安，平安去哪儿了？这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平安去哪儿了？平安呢？平安怎么又回来啊？
1: 平安，你去接平安去了吗？我明天就去接。你不是今天去接他吗？他怎么没回来啊？
2: 不变。
1: 你不是说今天去接平安的？走，去接平安。

0: 燃料发什么无名火呢？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
1: 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借酒消愁。
1: 他就应该愁。
0: 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他。
1: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快点儿。
1: 你说非得让我吃饭。
2: 二楼上。
3: 到了。
2: 大叔。
4: 别把我当小孩逗了。
0: 对，你不是小孩了，还看上了一个长沙妹子。怎么样，你说毛家女婿什么时候上门
4: 了？八岁还没一天。
0: 刚还说自己不是孩子了，你呀、还是那样，做事情忙忙躁躁，慢慢悠悠的。
4: 你们自己爱操那个心，我哪有什么办法？
0: 你的意思是我们爱多管闲事啊？
4: 大姐，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方师长。
5: 哦，顾小姐，有劳您亲自跑一趟了。
0: 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弟弟顾清明。
1: 方师长好。
5: 顾公子一表人才啊，颇有乃父风范啊。
1: 多谢夸奖。
0: 方师长，您是年少得志，丰功伟业。再说了，您是委员长的爱将，在您面前，我家少环哪敢逞强啊？
5: 顾小姐，您太客气了。请。
0: 请。
5: 请。
6: 日军战线呢，拉得过长，兵力肯定不足，物资这方面啊都跟不上。我们重兵放在这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撑得了多久。
7: 哎，你可别忘了，他们还有以华制华这招，就怕这些民族败类坏事。
8: 方师长，
1: 顾家在上海的工厂，
8: 家父老来得子，最心疼的就是我这个弟弟。哪知他上了战场，还说要到最前线去。全家人操碎心了。
5: 顾小姐的意思我明白，请您转告顾老，我方先觉一定能照顾好她。
8: 方师长，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重庆那边也请您放心，谁是勇将，谁是懦夫，委员长心里有数。
5: 有劳顾小姐了。
8: 吃菜，吃菜，吃菜。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走，带你吃饭去。
1: 工作呢，吃什么饭啊？
0: 再忙也得吃饭，走吧。
2: 走吧。
0: 小莫，帮我看一下。
2: 是。二哥，慢点啊。

0: 这又是怎么了？这是发的什么疯啊你？我就知道，这种公子哥是靠不住的。
1: 哎呦，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呀？谁靠不住了？
0: 还能有谁呀？我们家还认识哪个公子哥啊？
2: 公子哥，你说的是顾公子顾清明？他就是朝三暮四。香香还没嫁给他，他就别人锅里的饭这碗里的，
1: 以后还得了啊？那香香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哎呀，你坐下，坐下，坐下，怎么了呀？这是慢慢说。顾清明怎么了？香香。
0: 你爸又喝多了，你别管他。谁喝多了？那你究竟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说清楚啊！我说不出口。你说不出口就别说，喝醉了睡觉去。
1: 爸，是不是顾清明来找你了？香香。
3: 不要跟他来往了，这种公子哥根本就不可靠。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吴老子，
0: 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不早就成你二女婿了吗？瞎谦虚呀！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刚刚明明在外边看见。

0: 漂亮女人搂搂抱抱拉拉扯扯的，不成体统啊！
1: 哎，爸爸，爸爸，小点声啊，小点声！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我亲眼所见，那还能有假呀？
1: 哦，按说这也正常。
0: 狗屁！
2: 这也难怪，人家是一表人才，放到哪家都是乘龙快婿，就咱们家香香看不上人家，死犟着不肯点头。你以为所有的女人眼睛都瞎了？
3: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1: 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
4: 香香，
1: 顾清明绝对不会有这事儿，你相信我，香香心里有他啊，这事儿我来办。醒醒，喝多少？
0: 我就没喝多少。

0: 君山，香香一定得嫁个好人家，最起码人品得好啊，是不是？
1: 我们胡家是正正经经的书香世家，哪怕他顾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豪门贵胄，如此家风不正，我们也看不上。
2: 你真看见了？
1: 哎呀，这种事我不看见，我能编出来吗？
0: 君山，你还是去问问吧。
1: 要不，
2: 哎，我找他问问呗。
1: 问什么呀？你非得让人家羞辱一番，你才死心？
2: 哎呀，哎呀，顾长安，来来来来来，
3: 怎么？
2: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的，你的人品我在我岳父面前都夸了海口的，你让我很难堪呢。你怎么能吃两家饭呢？
3: 什么吃两家饭啊？我都吃饱了，我来送东西的。我大姐带了礼物来，奶奶。哎，
0: 谁大姐？
4: 你姐姐？
3: 我亲大姐，她来长沙看我，我们刚在徐长兴吃了顿饭，这是礼物给你们的。哎呀，
4: 真是的，小姑你太客气了。来就来了呗，还送东西，
0: 太客气了。
3: 大姐，小心翼翼而已。哎，
4: 怎么不把你姐姐也领过来坐坐呀？
2: 奶奶，你们先把东西收好，一会儿再说。差点出事儿啊！跟我来，赶紧坐。
4: 你呀，从来就没干对过一件事。
2: 我这个岳父真是成事不足败事，非得说你跟其他的女人有染。我跟他解释了，我说顾掌柜不是这样的。这他们不信呢，天机，这舅舅啊，我解释一下，我啊，就是这样的，舅舅，香香，啊，那个顾掌柜来看你来了啊，进来了，
5: 哎，你进来干什么？

0: 最近夜茫茫，
1: 没你静姐，家里来人了，我姐姐来看我。
0: 姐姐给你烧了点东西了，
1: 鬼才让你东西呢！请
0: 那你别哭了，
1: 鬼才让你呢！我就要调到浴室室了，要住下带静静。鬼才！你什么时候走？
0: 明天，那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你每次见了我就跑，我哪来得及告诉你啊？别哭，别哭，别哭了。

0: 你别那么自信，我不是为你哭的，是我姐姐生病了，我为她难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得出来。

别哭了好吗？先坐着好吧。

我想跟你说一声，想告诉你一声，我也答应了。

0: 来，行商员了，出来帮忙，快！
1: 先生，快什么呢？快走啊！
2: 快点，快点！
1: 先生，快什么呢？快走啊！快点，快点！
2: 来，行商员了，出来帮忙，快！
1: 不是，赶快走啊！还快点吧！

0: 掌柜，眼看着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也不跟香香嫂子多说几句？
1: 别多嘴，开车。
2: 过来。

0: 香香，我先替你一下，别绷着了，赶紧去吧。去啊。
1: 郭千明，郭千明。

0: 你要走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注意安全。
1: 我知道。

0: 写信给你。
1: 你不会
0: 当我们胜利的时候，

0: 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1: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0: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0: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十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0: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十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5: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6: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5: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5: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 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

0: 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1: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0: 下一步，义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2: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0: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3: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岩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

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军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三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

0: 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

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20%，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量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3: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2: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3: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全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1: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

0: 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1: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聊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0: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2: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0: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3: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0: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4: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
5: 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6: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7: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8: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7: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0: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6: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9: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

0: 验特别难得。
1: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2: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张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站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1: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3: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5: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3: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4: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5: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3: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10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现场设置的7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还要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让我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哥逛街。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出门也不让我带钱，只好等你回来给我付账。
2: 哥，嫂子呢？没事，你去吧。先生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呼丝料子，干活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0: 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 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
1: 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
0: 大概这么高，这么高。哎，我怎么想不起平安的样子了？
1: 三岁，三岁。
2: 啊，有。先生太太，这件衣服怎么样？相当不错。

0: 上等的料子。
1: 这也太大了吧！这平安还不到三岁呢，这穿这么大的褂子啊？
2: 平安不是还得长吗？买大一点还可以穿，不浪费
1: 啊。哦，也是啊，还是你想要周到。
2: 那好，
0: 我给太太包上。
1: 哎，衣服，那件衣服，那是平安的衣服，就拿那件。对对对，就拿这件。多好看呀，平安穿了一定很好看。
0: 好好好，行行。

0: 么舍不得你。
1: 那你就多请几天假，多吃点好吃的再走，省得每次回来就跟饿狼一样，平安看着都笑话。
0: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平安的爹，不会笑话我的。
1: 金山，我们再生个妹子吧。你不是说过 你喜欢妹子吗？

0: 你怎么了？
1: 因为你不高兴，不高兴，
0: 说不定还是个双胞胎呢。
2: 香香这孩子真是的，连过中秋都不能在家吃顿饭，还非得让小满啊给他送去。
3: 湘北县他又开战了，他们医院里都挤满了伤员，医生护士都忙不过来，哪回得了家呀？
2: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仗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4: 妈，他不是有顾清明吗？妈，你放心，还和小顾好着呢，那枕头底下的信一摞一摞的。
0: 小满说啊，这顾长官跟着驻地都转了好几个地方了，但是给香香的信从来没断过，总是给香香写信的。
5: 香香，香香，
6: 香香大小姐，你个架子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个梯子够着你啊？
4: 什么？
6: 够着给你喂饭。别写了，快吃。
4: 等一下，把这个抄完。
6: 什么呀？山东济南朱佩，四川郎中刘小茶，湖南李兔子。
4: 行了，别念了，这些都是牺牲的战士。昨天医院死了三个人，都埋在后面的野地里了，我得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位置。
6: 这个李秃子明显是个外号啊。
4: 我没打听说他大名叫什么。
6: 那你记他干嘛？
4: 写他当然有用了，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找他们的墓。
6: 别写了，我替你写，吃吧。
4: 好好写啊。
6: 嗯。

0: 这可能就是姐夫说的，我们长大了吧？你不也一样？以前来医院不得偷瞄金凤两眼啊？今天挺乖啊，没动歪心眼儿。
1: 哎，你倒是提醒我。

0: 你也不追着我，真没意思。跟你说正经的呢，只要是跟战争两个字不沾边的事儿，肯定都不会如金凤眼。回去好好看看秀秀吧，他不比金凤差。没法跟你说，算了，不跟你说了。这些话我听着都起耳茧了，何况是你呢？
1: 哎，醒醒，晚上回家吃饭吧，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

0: 干什么呀？
1: 奶奶和姐对你不放心，叫我过来打探一下。
0: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你，我又不会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1: 顾香香，都多久了你还提？
0: 这是你一辈子的把柄，我们想让我忘。
1: 我看你那个顾清明也不怎么样，两个星期没给你来信了吗？我得帮你检查检查。
0: 什么懂什么呀？人家现在军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也去前线了呢。
1: 顾清明要能上前线，
2: 你顾香香都能上树了。

0: 顾倩明都跟我说了，他说他现在待的是王牌军队，要么就得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刚报到的时候，他都不想干了。 我就劝他，我说，这次犯了不大礼，早晚都有发过的那一天。他们军长也跟他说，说以后鬼子多着呢，有的杀。
1: 行，你别伤心，我睡觉去吧。

0: 高声一响，你就趁老板阵地上跑。我告诉你，那有我的命令，你哪儿都去不了。
1: 不是俺打仗的，不是俺手下的。
0: 这样你想得美，没到你冲锋陷阵的时候，死不倒翁你不上都不行。高师长，这次南边发现敌军，就像咱们的阵地破除过来。大约有一个连队那么多。
1: 什么长？我们师在这里阻击：一，没有援军；二。
0: 两营没有友军的支援，三，我们背后的防御纵深根本就不够。
2: 鬼子是想来保朝我，那么我们这个阵地守不守又有什么意义呢？
3: 报告，
0: 师长，鬼子向我们发起了五字猛攻，右翼阵地的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鬼子的一个连队向着师部冲过来了。
4: 来不及向战区长官汇报了。我命令，以团为单位，有序撤离，目标雪石桥。
5: 是。
6: 是。
7: 我们走汉阳，一路坐火车，转汽车三天三夜，没想到刚刚一个下午就把我们逼得给撤退了。
8: 真不知道战区会长官是怎么想的，无数个人是没一张话。
9: 快，哥哥，
10: 快
9: 干嘛？

0: 又死了一个，担架队长，把他抬出去，准备下一个。
1: 护士，护士，
0: 怎么了？
1: 我还活着吗？
0: 活着，活着，好好的呢。你从哪车下来的？
1: 我是在永安市下来的。
0: 永安，哪这么近？
2: 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起来，干嘛呢？城里有好多人没抬进来呢。
3: 我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就2分钟。
2: 你从早上到现在抬了几趟？就抬了2趟，人家担架队抬了4、5趟呢，你还好意思休息啊？
3: 我能跟他们比吗？我一读书人。
2: 你还读书人啊？那书也没读到哪儿去。人家表哥才是读书人呢，2天没合眼了，一直做手术做急诊，人家精神哪来的？你就不能学学啊？
3: 他那是精细活。 我这是体力活，能一样吗？哎，我想好。
2: 媳妇儿来了，小心点啊！
3: 啊。

0: 是，报时动，阵地已经布防完毕，各团除去阵亡还有重伤的，大约还剩下一半的人数。好，通知各团必须保持警醒。
1: 救命啊！
2: 救命啊！子弹没伤就要害，没事。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救救我们团的人吧。
2: 他们在哪儿啊？
1: 城外。

0: 金盆岭，护士长，等等我，护士长，你留下吗？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去吧，城外山外好多，我可以帮你们忙的。
1: 你们家还有一大家子人，姐姐病了，姐夫又不在，别去冒险了。
0: 我把小满留下了。金盆岭靠近前线太危险了，长沙大火，湖北战鹰有潜艇过来了，我带鬼子、眼皮底下都走了好几趟了，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1: 要是不打仗的话，你还在家做无忧无虑的焦小姐呢。
0: 就算是不打仗，我也不是焦小姐。
1: 行，你是英雄。
0: 快。

0: 宣誓求告，请求支援。宣誓求告，请求支援。喂。
1: 我向您请命。好，我现在就交给你个任务，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1: 任务？这叫什么任务？说是让我护送商业，其实根本想把我支开。
3: 接着来啊！就你们几个吗？其他伤人？别哭了，只有我们这些人逃了出来。
4: 怎么还有孩子啊？
3: 路上捡的，他妈被鬼子炸死了。别哭了。
4: 还好，不哭啊，孩子。
3: 大姐。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安全，鬼子应该就在这附近，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5: 陆哥，陆哥，陆哥，陆哥。

没事了。

0: 2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
1: 长大成这个样子，没脸写信。
0: 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仗打成什么样，你不用跟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人安不安全。
1: 放心吧，我死不了的。参军3年多了，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陈方图。护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
0: 最好别遇到。
1: 我们歇够了，就赶紧离开吧。我怕这周围还有日军。
2: 嗯。小莫，
3: 到，
2: 要带下去，歇够了，赶紧离开。
4: 我来吧。
2: 这孩子哪来的？
4: 伤员说是从路上捡的。孩子小，看着自己的妈妈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睁着眼看着他，当然以为妈妈没死，怎么解释都不管用。
5: 这年头仗都打疯了，个个都杀红了眼，有谁还有心思管孩子？
4: 这孩子真可怜。
5: 你们看，孩子一到护士长手里就不哭了。
4: 护士长的丈夫还有孩子都死在重庆大轰炸里了，别提他的伤心往事了。

Thank you.

顾新平，顾新平。

0: 统事长，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来，毛毛，吃口饭啊。毛毛听话，吃一口。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2: 毛毛怎么啦？不吃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啦？毛毛吃饱饭才能去找爸爸妈妈，知道吗？毛毛乖，有力气就能找爸爸妈妈。哎，真乖。
1: 那位顾长官情况怎么样了？
2: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
1: 你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呢。
2: 秦凤，护士长就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0: 哎，嫂子，我帮你把手换下药吧。
1: 啊，不用了，嗯，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他还没醒呢，你去看看他吧。

0: 你醒了，麻醉药刚过，你要是疼的话你就跟我说说话。你走以后，我总是梦到你，我害怕梦到这个场面，可是现在居然成真了。
1: 傻丫头，别难过，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听我的话，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0: 顾清明，你到现在还想撇下我吗？
2: 嫂子，
3: 长官，
2: 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
0: 麻烦你回去报告一下，现在顾长官伤势严重，不宜有任何活动，麻烦你了。
1: 别，香香，香香，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0: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0: 我们两个已经安排完了。
1: 好，知道了。
2: 金凤，刚刚来了个重伤员，情况还不是很稳定，隔离区还有没有病床？
3: 好像没有了，
1: 我这还有一个。啊，好的，马上安排一下。
3: 好。

0: 小满，我还是觉得去你们家养伤不太恰当。
1: 吃了败仗是吧？怕丢人是吧？告诉你啊，我们家怕的不是丢人，怕的是回不来。这样下去，鬼子很快就会打进来。好好养伤吧。
0: 那你好好帮我看着香香，别让她累坏了。
1: 还是叫她累点吧，累点就不算牛角尖了。

0: 小顾，你醒了？哎呀，昨天你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来，喝口水。
1: 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别动。来。哎呦，小香回来了，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看你啊。
2: 奶奶，
0: 小香，你来了，你们聊吧。
2: 辛苦您了。

0: 想想，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1: 麻烦你全家这样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我欠你的太多了，顾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 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这
6: 也拔不
4: 出
2: 来呀！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伯父，奶奶，伯母，哎呀，快坐，
1: 来，
2: 快坐下。
3: 今天的衣服到底是要大一些，不过呀，穿着真好看。您现在有伤，穿大点没关系。等过两天，我把这件改好了，再给你换上，您更好看。
1: 谢伯母，小姑啊，我泡的药酒应该已经好了，待会儿咱们喝一点。
3: 哎呀，不准喝。
4: 伤害没好完呢，我这儿天天汤药伺候，你别在那儿给我捣乱了。
5: 奶奶，奶奶，
3: 小黑，哎呦，
4: 奶奶，
3: 小黑呀，哎，
6: 伯母，
5: 薛大哥怕你们担心，又怕家里缺吃的，让我来给你们报个平安，顺便送点粮食。
3: 好，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5: 顾长官，
3: 那个小黑呀，
5: 哎，
3: 君山现在。

0: 在哪儿呢？
1: 嗨，还在捞高河边跟鬼子捉迷藏呢。这鬼子是真难打，贼精贼精的。
2: 捞刀河呀、啊，这可离长沙不？
3: 小黑啊，哎，这几天战况如何了？
1: 哦，增援的部队很多，够鬼子喝一壶了。哎，对了，薛大哥说您受伤了，严不严重？
3: 我没事。有没有玉石师的消息？
1: 听说部队打散了，方师长他们正在长沙的狼林休整部队呢。
3: 战损力如何？回来多少人啊？
1: 嘿，顾长官，我就一小兵卒子，我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奶奶，
0: 嗯，
1: 薛大哥还等我回去报信呢，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好好，
1: 伯父，
0: 那你就先忙吧。
1: 顾长官，告辞。
0: 路上小心啊！
4: 小黑，你怎么不走呀？
3: 伯父，我想，我应该尽快归队。
2: 那怎么行啊？
0: 怎么行啊？你不能回去，你伤还没好完呢。你回去能干什么呀？
3: 奶奶，军队有军队的纪律，我想我必须要马上回去。
2: 小顾，你杀敌心切我们都理解，可是你现在这个走路都是问题啊，你怎么去打鬼子？咱不能白白给人当靶子呀。
4: 是啊。
0: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嗯，
5: 妈，抓好了吗？
0: 快了，快了。
5: 嗯。
0: 我说那个香香啊，今天小顾啊想回部队，可他伤还没好呢，身体那么虚弱，挺让人担心的。一会儿得好好劝劝他啊。
5: 嗯。

0: 好久没有洗热水澡了吧？赶紧洗吧，我先走了。
1: 香香，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0: 好呀。

0: 养伤的这段期间，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发觉我真的不能给你些什么。这次我是损失过半，也就是说也会多了一两千个寡妇。说得好听一点是遗孀，想想你年轻漂亮又聪明，正值青春年华，就算你自己愿意顶着遗孀的名字过下半辈子，我在底下也会良心不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愿不愿意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安不安心等到底下再想吧。
0: 我是跟你说真的，不是在跟你争辩。
1: 我也没有跟你争辩。如果是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我会跟你争辩，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很聪明，我伶牙俐齿，我想让你注意到我。

可是现在不是三年前的我了，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可以多救一个性命，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个寡妇遗孀。奶奶说这世道太乱了，能活一个算一个吧。我每天在医院里忙忙碌碌的，我看着那么多条生命离我而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但是只要我活一天，就不会放弃希望，我就不会活得不痛快。顾清明，我知道你怕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总觉得我还小，我不懂事，你怕我会坚持不住，可是我告诉你，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后过悔。是一个女孩，我都可以这样坚持，为什么你不行？我求求你，别丢下我，我们两个一起打鬼子，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在，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请你好好珍惜我。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说这些了。对不起。

0: 大哥，该吃药了。郭大哥，你这是勃朗宁吧？是啊，想看看吗？
1: 你们家香平啊，也打过这把枪，出乎我的意料，他枪法挺好的。
0: 我要有枪，我比他枪法好。我打麻雀的本事，长沙城第一。
1: 打麻雀？不是，是弹琴箱底。
0: 拆枪？
1: 要打枪要先学会拆枪，给我。有没有手帕？把我眼睛蒙起来。

0: 半天呢。
1: 好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3: 不记得。
2: 那你妈妈叫你什么？
3: 毛毛。
2: 这不就结了吗？
4: 来，妈妈，大姐姐这儿来。
5: 要不然，咱们给他找个收容所吧。
4: 哪还有收容所呀？上次空袭的时候都给炸了，现在那些孩子们都没地方住呢。要不，还是我来看着他吧。
5: 你每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哪有时间照顾他？
6: 我看这样吧，白天呢，让孩子待在我的办公室，晚上我带他回宿舍睡觉。
7: 算了吧，表哥，你一宿一宿的做手术，哪有时间回宿舍呀？
8: 孩子也不能一天都在这儿啊。
5: 行行。你没发现这小家伙有点像平安吗？
8: 要是平安没死的话，也差不多这么大了，也这么可爱。
5: 就是脾气不像，闷葫芦一个。
4: 哎，香香，你们家能不能收养这个小孩？
5: 我们不会被轰出来吧？
8: 那能怎么办啊？现在收容所已经被炸了，孩子也没地儿去啊。
5: 话是这么说，但是家里连孩子两个字都不让提，你又不是不知道。
8: 这么活泼乱跳的孩子，我就不信了，谁见了他能不心软？
5: 你有你们家那位撑腰。早说挨打的又是我。
8: 行了，有我们家那位在，保你没事，行了吧？

0: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这谁家的孩子啊？
1: 这是毛毛。毛毛，毛毛好，我是秀秀，他们两个的妹妹。
2: 妹妹。<笑>
1: 她是个孤儿，没地方去了。以后就叫她做咱们家毛毛，好不好？
3: 好是好，但是奶奶能同意吗？哎呀，这两个孩子真是的，他们都热了两遍了，怎么还不回来？哎，
4: 奶奶啊，嗯，医院里面忙，要杯酱菜。
3: 别等了，您先吃吧。那怎么行呢？他们在外边忙活了一整天，回来连口热菜热饭都吃不上，那回来有什么意思？
2: 太奶奶。

0: 你是谁家的孩子？
1: 奶奶，她叫毛毛，她家里面人都没了，也没人照顾，所以香香和小满就把她给带回来了。
0: 你们别藏着了。

0: 那先吃饭吧。 当年平安出事的时候，我交代给你们的话，你们都忘了？
1: 班长，班长，可是什么？这两年家里好不容易平静一点，你们又惹事，你们也不小了，该知事了。我们真是没办法了，我们才把他带回来的。你们同情可怜这个孩子都很好，可你们也要为你们姐姐想想啊。
2: 平安回来了，平安回来了，平安终于回来了，平安，让妈妈看看，哇，长个了，平安回来了，哎，叫不叫妈妈？叫声妈妈，快叫声妈妈呀！哎呀，不好意思了，哎呦，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啊，哎，走，哎呦，吃好吃的去了。

这些都是以前平安的东西，奶奶让我把它们扔了，我没舍得。这些卡片是我跟小满做的，我们本来想着等平安稍微长大点儿，教他认字儿的，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人没了，我现在都觉得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声音，都是他跟着我和小满后面来生来气的叫着，小姨满舅。

0: 老远就闻着香味儿了。
1: 我好久没蒸汽水肉了，掌握不好火候了。
0: 你忙，我可真有口饭了呢。
2: 妈，
1: 妈，
2: 孩子发烧了，
1: 发烧了。
2: 啊，我刚才摸了一下孩子，浑身发烫，烧的都有点迷糊了。
1: 那湘君呢？
2: 湘君睡着了。哎呀，刚才老怕孩子不见，说什么也不肯睡，我没办法，只好给他吃了一颗安眠药。
1: 哦，
3: 肯定前两天那个枪声和轰炸特别多，把孩子给吓着了。没事，我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1: 好，
2: 我跟你一块去。
3: 走走走，那你就别去了，这外面轰炸太多了。你在家看着大姐吧，我去就行了。
0: 你一个人能行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你慢点啊，
1: 给孩子多穿点儿，路上小心点儿。
5: 到了。
1: 哎，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一到我们家就生病呢？
6: 妈，
1: 嗯，
6: 你说，咱们要不要再给孩子起个名字啊？
1: 现在不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啊，虽然死了，他总还有别的亲戚吧？这孩子呀，也不知道我们能养多久。
6: 孩子

0: 长得是真乖，看着就让人心疼。
1: 湘君是觉得平安从汉寿回来了，这孩子呢也黏他，看来他们俩是有缘分。不管这缘分是长是短，总不能让他断在我们手里，你说是吧？
2: 张嘴，
3: 小哥，没什么事吧？
2: 没什么大事，就是呼吸道有些感染，吃两天药就好了。你是怎么说服奶奶他们的？
3: 我姐把他认成从汉寿回来的平安了。
4: 回去啊！
5: 回去
6: 啊！让开！让开！大夫！大夫！大夫！
7: 让开！让开！让开！
8: 哎呀！让开！让
7: 开！让让让让！还有名护士，过来帮忙！
4: 在这儿好好待着呢，都不许动，知道吗？回来小姐给你买糖吃啊！不许动啊，妈妈！
9: 这嗓子，这韵味，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呀。
10: 伯父，我在上海也听过梅兰芳，的确很好听。
9: 想当年梅先生到长沙来献唱，那真可谓是盛况空前。只可惜第二年长沙就起了大火，戏院也烧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次亲耳聆听啊。

0: 别乱跑。哎，你去哪儿啊？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哎，你是在找刚刚这里的小孩吗？
1: 对啊，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0: 他往外走去了。
1: 妈妈。

0: 怎么跑啊？是南门那儿动静。平安，平安，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哎呀，能见吗？没事，没事，平安发烧了，湘湘医房带他去医院看病了。
1: 发烧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早上送去的，这快中午了，马上就回来了。
1: 还是不放心，我去看看。
0: 哎，去看看。
1: 大姐，大姐，你们都待在家里，别动，我去接他回来。放心吧。

0: 我也跟你去。
1: 不行，家里面不能只有你父亲一个男人，你就去看家。你放心吧，我会把他们两个完完整整带回来，好好看着家。

你们跟香香在一块儿吗？啊！

0: 是我，开门。
1: 谢谢，继续再说吧。
2: 别，先下，你没事吧？
3: 快进去，快进去。手怎么了？怎么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还受伤了呢？
4: 你们刚才应该是被人了，还好表哥和顾青泥救了我，擦破点皮，
3: 表哥给我上药了，现在没事了。
2: 哎呀，你这孩子，以后出什么事你赶紧回家，你别自己往外跑。
3: 快去换衣服吧。
1: 啊，没事，就是毛毛小孩子太可怜了，然后就。

0: 大妹子，这都一天了，你睡一会儿，我来替你看着孩子。
1: 不行，平安要是没看见我，他会哭的。都怪我没看好孩子，他才被送走。这一次，我再也不让他离开我。

0: 经理回去了，长官。
1: 你小子，你吓死我了！你吓我！
2: 明文，
3: 你这么说，
2: 怎么了？报告长官，城内发现日军，方师长，请您速速归队，共同商议对策。

0: 好，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我想，我得归队的。
1: 去吧，家里你放心。

0: 你腰的伤口还没好呢，现在新的伤口又裂了，药记得换，三天换一次，多一天都不行。睡觉的时候侧着睡，要不然伤口。你冲我笑干嘛呀？说的不对啊。
1: 你说的对，但求忘了。

0: 等你回来。
1: 你是怎么给我布的房？竟敢把鬼子放到了城里！陈永强，
2: 是。
3: 报石头，东校参谋顾新民，归队。
1: 你终于回来了。伤养好了吗？
3: 多谢师座关心，有家人照顾，恢复的挺好的。
1: 好，好，好，好，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刮点彩，你怎么跟别人说你上过战场？看我的脸，日军轰炸留下的纪念品。我妻子找了很多草药，不然呢，我这脸根本就没法见人了。
3: 不过师座，说真的，这次好在有未婚妻还有他的家人细心照顾我，否则这会啊，我还躺在床上呢。
1: 这叫患难见真情。你小子有福啊。对了，什么时候喝你喜酒？
3: 快了，快来
1: 了。你这次表现得非常英勇，我会向上峰为你提请嘉奖。
3: 多谢师座。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正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两成，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3: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

0: 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协同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0: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助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2: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3: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4: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3: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5: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6: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7: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3: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8: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1: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

0: 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1: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0: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2: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3: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4: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3: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5: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的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3: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6: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8: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6: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7: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8: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6: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10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

0: 项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七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社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快点，快点买！我买不买走？快点啊！快点呢！
1: 前面快点！那后面的别急啊！伙计，你再仔细看看，我这个是好来货，我这个是精品。
0: 先生，连买不买，这比我不要了，拿走！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1: 不买了，买，好吧，买。
0: 走，
1: 伙计，30斤上等的，
0: 钱，
1: 上等的。
0: 涨价也太快了，这湘潭产的米湘潭又没打仗，浙江产我们也没办法。钱要不要？
2: 不用。
0: 前面不用。快点！你们30斤下不去。等等，这明显是碎米，这才是碎米。你们这是欺行霸市，政府刚提出通报来说不能一块重好。
3: 少爷，门
0: 进来没？您请，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4: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哎，放手，放手，放手！
0: 欺负人！
4: 放手，你放手，
0: 放手！
3: 哎，你把钱还给我，
0: 你也放手，放手！
3: 黑哥来了，黑哥，
4: 小黑哥，
0: 小黑哥。
5: 去，叫你们老板出来。快给黑哥把凳子搬过来。好嘞。黑哥，您坐。怎么着？我是才离开几年，这长沙城就不给我米吃了？这么多钱还买不了你30斤的上等米？
0: 黑哥，看这话说的，这货上点实在是太贵了。我现在惨了，没关系。我这人识趣儿，这人识趣儿啊，就是猪啊狗啊都抢，知道什么时候骗口茶喝，什么时候该他妈的滚蛋。
5: 快，给黑哥这米拿来。
0: 黑哥呀，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很乱，常德、岳阳早就被小鬼子包围了，衡阳、邵阳围得像铁桶似的，这米呀实在是进不来呀。好，哎，
5: 好啊，爸爸，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今天
0: 谢谢。
6: 后会有期，走。
0: 小辉哥，还是你有办法。上我们家吃个饭吧。怎么好意思？去吧。秀秀，给黑哥叫辆黄包车。
6: 哎，好。
0: 想是往他那里坐，行，走走。
7: 小黑哥，你这个腿是怎么伤的呀？
8: 是战场上小鬼子打的，
7: 鬼子打的。哎，师傅，慢点，腿伤着呢。
8: 哎，好。

0: 怎么我帮了小满，你反倒过意不去？
1: 小黑哥，小黑哥，奶奶给你做的芝麻豆子茶。
0: 哦，谢谢奶奶。
1: 热，
0: 真香。
2: 哎呦，
3: 哎呦呦，人家都没叫疼，你叫什么呀？
2: 这我都看了都疼。
3: 擦擦。
0: 哎，谢谢姑爷。
4: 小黑呀、啊，今儿这事儿小满都跟我说了，真谢谢你啊！还有，这是你长命叔的衣服，你把它换上。你的衣服一会儿我让秀秀给你洗一洗啊。
0: 哎，谢谢奶奶。
4: 我还听小满说，你们家没人照顾你，你就住我们家吧。
0: 奶奶，
4: 哎，别，你坐。
0: 我这身无长物，没法报答您，要不等我脚好了以后。我给您老人家磕头。
4: 不用，好好养伤吧，啊！
5: 潇潇，准备好了吗？
2: 这个香香啊，结合绣花好几年都没出事，出个门慢的要死。
5: 小马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2: 哎，金芳。进屋喝个茶吧，新沏的芝麻豆子茶。走，
5: 小满，我今天不喝了，我还有事儿呢，下回吧。香香，快点儿。
2: 反正你是替别人顶班，晚点倒没事儿。走吧。
5: 小满，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
2: 那我送送你。
5: 真不用送。
2: 没事儿，反正就那么几步路，我顺便买东西。
5: 哎，小满，
4: 小满，你跟我回来，家里还有好多事儿呢。
5: 啊，香香，快点儿，到时候
6: 奶奶，我走了。
4: 哎，
5: 走了，奶奶。下回我可再也不敢到你们家酒店上班了。

0: 没看出来呀、啊？病人不愿意你送。
1: 小满呐，乖，去看看秀秀。
2: 妈，奶奶，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秀秀是我妹妹，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我看你是白长这么大了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一起过日子？
2: 和我喜欢的人。
0: 是应该跟你合适的人。
2: 奶奶，都什么年代了，婚姻怎么能包办呢？
0: 包办？香香和顾清明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家选的人从来就没有错过。
2: 要不是这场战争，香香和顾清明怎么能让你们包办？
0: 你这个花生子，你简直就是……哎，妈，
3: 什么？别跟奶奶那样。哎，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一块儿住了。
0: 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做好饭了，站着回吃饭。
3: 哎，小马，来的正好，你是童子身，火气旺。来，替哥下了这桌。
2: 吃完饭再玩吧。
3: 哎，大小你选一个，开了这把就走。来，
4: 来，让让，不下让让。
3: 劲儿大，没人小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嘛，我们家香香就是护士，还怕没人给你换药？
1: 我觉得那个叫金夫里姑娘不错，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看她是湘雅医院的护士，这手艺应该不错，人也长得漂亮。
2: 辉哥，你可别痴心妄想啊！
0: 我痴心妄想？哎，行了行了，逗逗你吧。我知道你这满崽子喜欢她。
2: 哎，对了。 不是有秀秀吗？别提了，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都这个社会了，还搞表哥娶表妹的事儿。跟秀秀就从小一块长大，她就是我亲妹妹。
0: 啊，
2: 为了满足家长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愿望，就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这个社会啊，不能重蹈没表姐跟决心的路，对不对？
0: 什么表姐？
2: 书里写的。
0: 一对不能在一起的可怜虫。那你喜欢金凤？哎，秀秀有没有喜欢的人？秀秀啊，秀秀天天就是菜市场、家里厨房，她能喜欢谁呀？这说到底，秀秀姓刘不姓胡，她要是有了喜欢什么人的话，自然就不能嫁给你了。这史奶奶能勉强你，可不能勉强她呀。
3: 可惜他还没有遇到看上的。他要是有喜欢的人，
4: 小黑哥，你可真是个智多星啊！
5: 哎，小奶回来了。
4: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5: 啊，吃多了撑的。
4: 哎。
3: 秀秀来了哈！张医生，王医生好。
4: 哎，
5: 哎，秀秀，你在找你哥哥吧？他那个正好不在，院长请他吃饭，看样子又是哪家有钱人要动骨头了。
4: 哎，对了，秀秀，你姐夫不是军队的吗？这日本人还会不会来了？
5: 会不会来，长沙都是我们的。
4: 对，说得好。秀秀。
2: 反正表哥出去了，咱们给他吃的都吃了吧。两位医生，来吃饭，来来来，
4: 不，
2: 拿筷子啊。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秀秀，菜都摆好了。
4: 小满，你们家还能置办出这么多东西来？
6: 家里还有一些存货，等有时间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4: 你们是城里救死扶伤的医生，上我们家吃饭，我们蓬荜生辉。
2: 坐。坐。秀秀，给两位医生夹菜。哎呦，
7: 不用了，我们还是自己来。自己来。秀秀。嗯，真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2: 这位是？
7: 哦，我太太。我给送到重庆去了。
2: 这儿多乱呢，肚子里还怀着呢。张医生，嗯，太太去重庆了。哎呦，
8: 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谁敢嫁给我呀？这世道嫁给医生是好福气，是不是秀巧？我哥哥也是医生，不也没结婚的吗？哎呀，哥不一样，他死心眼儿。
9: 非要，非要，非要。啊！
8: 一听就是你的声音，我一不在你就说我坏话，是不是？
2: 对吧？哎，表哥，谁做的菜？那什么，那个奶奶托我给你拿顿米，怎么就我还有事儿没说呢？咱们出去说，不是奶奶说。
4: 小满，
2: 舅舅，好好跟张医生聊聊天啊，让他长长一手艺。

0: 怎么是你的？
1: 今天家里来人，奶奶夹菜，香香没来，你是不是特别失望？今天她加班，换我来送饭。
0: 你错了，不是她来才好。每次她来啊，给我送个米糕，半路就被她吃完了。
1: 你以为我没吃啊？
0: 进来一块吃。
1: 大哥，
0: 嗯，
1: 能不能给我找个军官，年轻一点，好看一点
0: 的？你要干嘛？
1: 我要给秀秀找个好男人。
0: 秀秀，秀秀不是你娃娃亲吗？
1: 我当秀秀就是亲妹妹，都是大人他们瞎折腾。
0: 你脑子没抽筋吧你？
1: 不，你当初不也不肯听你爹的吗？你现在来说我，
0: 我那是为了抗日事业，
1: 我这是为了反封建。大哥，你帮我留意着点，我想要25、26岁的，脾气好点的，家里有点闲钱，有房有地的。秀秀过去不能受罪。
0: 我看你真的脑子抽筋了。
1: 要是长沙本地的就最好。大哥，拜托你了啊！

0: 是啊，你不是好多年轻人呢，咱看看去吧。
1: 我去医院找大夫聊天了。
0: 过两天再去呗。
1: 要去你去，家里事多，我先回去了。
0: 哎，不是，不去我一人干嘛去啊？
1: 谁都不认识，多不好意思啊。
0: 这不聊了就认识吗？不去我无聊，安排我吧。
1: 既然你让我去，我就去。
0: 行，哎，笑笑，你为啥不到杨雨晴吃腰花面呀？
1: 算了吧，屋里没啥钱了。
0: 怕什么？哎，我来了，姐姐。
1: 你还是省着点花吧。
0: 嘴跟我说说话。
1: 你跟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0: 我觉得吧，那个荣昌城不错，家世挺好的。我和他同姓。那个会计主任呢？也还行。
2: 我瞧着他都三十多了。
0: 年纪太大。不是笑笑，那你喜欢哪个？哎。 医院的张医生，哎，我看他就殷勤的，
1: 没什么可喜欢的。
0: 不是，这样可不行啊！你说这人家看了那么多个了，你一个喜欢的都没有，说你这么挑剔，你年纪再大一点，这能挑的就更少了。
1: 你比我还大呢，
0: 是男人。
1: 前些天，在沙坝见到了你的那个同学似乎还不错，肖刘玉。不过我到他们家边上打听了一下，听说他很喜欢打人，我怕我这要是真嫁过去了，这以后的日子，不过我也知道，我总不能在你们家赖一辈子。
3: 我还是认命。呸！认什么认？我跟你说，秀秀，他要敢来找你，你就找我。嗯。向漏，染图穷，
4: 染图穷。
3: 冀北对辽东，
4: 冀北对辽东。秀秀这细妹子，真聪明，把小婉呐。
5: 吃的死死的，女子眉纤意弯新月，男儿气壮万丈长虹。哎呀，奶奶，
6: 你看我们的平安多聪明啊！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不得了。哎呀，有买了！哎呀，有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
7: 老师，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好样的，好样的。行了啊，秀秀那事儿，
1: 这是嫁人，不是娶妻，急不得。觉得我怎么样？你？ 你是李逵，他是胡六英，你们俩不可能，
2: 不可能。
3: 我是不像胡秀英的刘海哥，那难道队长就像？
1: 别提我姐夫，他是条汉子。
3: 哥也上过战场，杀过鬼子。
4: 怎么着，我这腿瘸了就配不上你们家秀秀了？
1: 是上过战场，杀过鬼子，可是你这条腿啊，是自己打的。上了战场，怕了鬼子，你想当逃兵，为了下战场朝自己腿开一枪，我可不敢想。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难的问题，你会不会做出那种啊抛弃妻子的事儿？
3: 我就算再给腿上开一枪，也不会对秀秀不好。就算是我自己开的枪，但是我真的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不像你天天号称的要去参军，结果呢，听见枪声就吓得尿裤子。我说你就是一小屁孩，你知道什么是杀人吗？估计你连一个日本人都没见过。
5: 看，这一片全是我挖的，
6: 啊，这么厉害啊！
7: 还那是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6: 快来歇会儿，喝点水。
8: 小马，平安呢？
5: 平安。
8: 快快找找去。小满仔呀，那你也找找去。
6: 哎，你们大伙喝点水，来
8: 平安
6: 歇会儿。
8: 天安，这么跑这儿来了啊？以后不许乱跑了，吓死妈妈了啊！
1: 平安，你爸爸和姨父都有吉普车，以后马就带你坐啊。
8: 以后我们平安也自己开车啊。
6: 来来玩，
5: 哎，我们自己来吧。
8: 给你倒。
6: 你辛苦，
8: 来来，我来，我
5: 谢谢谢。
9: 跑，跑，
5: 来来来，我们来。哎呀。
9: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
6: 金山呐、
9: 哎，你自己来的，哎、来来来，上，啊，跟谁来的？
6: 哎呦，回来了，
9: 小满，
1: 建国，
9: 哎呀，妈，我现在调玉石师了，这是我的阵地。
1: 姐夫啊，看谁来了？
10: 杨金，
8: 金山，你回来了。
10: 我早就住在长沙附近了，回家回家啊！
8: 太好了，回来就好。

0: 平安也回来了。
1: 平安，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呀！啊，
0: 君山，这么长时间没看到孩子了，抱抱他，快抱抱他呀！
2: 姐，
3: 因为我也
0: 来，
1: 快叫爸爸啊！想不想爸爸呀？啊，这孩子，你看，叫爸爸呀！
0: 菊凤，菊凤，喝点姜茶吧，去去寒。
1: 好，谢谢。
4: 路易斯，
1: 嗯，
4: 路易斯，你没事吧？
5: 好像有一点地上
4: 伤，好像是有一点。来
5: 来
4: 来，到那边坐会儿。
5: 坐坐坐。
0: 今年冬天特别冷，你刚来，肯定有很多不习惯，你要多休息，多保重身体。
4: 路易斯。喝点姜汤，我奶奶给我带的，可以去去寒。
5: 谢谢。
0: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你千里迢迢过来帮助我们，却连一顿面包都吃不上。
5: 是，不过你们长沙的饭菜也很不错，都是辣的，吃完出身汗，全身立刻也醉了。
0: 是吗？你太厉害了，我到现在都还不习惯呢。
4: 哦，怪不得呢！我每次让你跟我们家吃饭去，你都不去，原来你吃不习惯呀、啊。

0: 君山，快来吃饭吧。
1: 君山，还站那干什么呀？别，快叫爸爸过来吃饭。
2: 你们去吧。

0: 傅，姐夫。
1: 什么？
0: 我想问你有没有砂糖、面粉、黄油什么的。
1: 你跟我说的不是这些，说你想说的。
0: 你认不认盲目当平安，以后再说吧。这事儿不着急。
1: 您把平安都给忘了，他是我儿子。
0: 他也是我外甥。
1: 你还知道他是你外甥？
0: 姐夫，我求求你了。你就做个样子吧，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平安了，我不能再没有我姐了呀。
1: 你姐在家待得好好的啊，
0: 你回来待段时间就知道了。我姐现在有毛毛，才算是安稳的过上了日子，她才没有到处抢别人的孩子。算我求求你了，你就做个样子吧，骗骗我姐吧，行吗？
1: 你要黄油干什么？
0: 我想给我们美国医生做点面包、烤鸡之类的，感谢他救我们的伤员。
1: 给美国人做面包、做烤鸡，这么多中国人你不管，你管一个？

美国人，你还找我？你找我顶个屁用？找你男人去啊，他在德国过过日子，你找他去啊。哦，对了，你顺带脚问问他，你男人在大街上捡一个野孩子做他们顾家三代单传的独苗，他愿不愿意干他这事儿？

0: 前面这两条道路啊，到时候要找东西给封死。你们怎么来了？
1: 啊，这旁边呢，再设2停马克沁，集中火力，封锁门口这条路，知道吗？
0: 来啊！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个湘雅医院啊，也是我军的防卫阵地，你说我怎么能不来呢？
1: 那你今天有没有空啊？有事吗？我没事就不能找你吗？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时候子弹乱飞，你可别乱找啊！啊，好吧。啊，我听姐夫说啊，你要找原材料给外国人做面包，是不是要这回事啊？谁是你姐夫啊？别乱认亲戚啊！
0: 哦，原来是我听错了，行，拿回去吧。
1: 老子，现在整点事就东西可不容易了。
2: 拿回去就拿回去。
1: 哎哎哎，跟你闹着玩的。
3: 奶奶让我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一起吃个饭？
1: 去，我一定去。哎，原材料不要了，
2: 等着我啊，晚上我一定去的。
3: 知道了。
4: 来来来来来，进来听进来听，哦，please，请请请请请。来来来，听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是我唱的，是吗？不是你唱的？嗯，那我觉得可惜了，挺好听的。那是我唱的，奶奶。你笑什么呀？听得懂。哎，妈妈，来，这是包包。哎呀，好久不见。哎呀，大姐，你这孩子养得真好，我都快抱不动了。
1: 这一天五顿饭的，奶奶天天撅着喂，能不胖吗？小姑啊，
0: 哎，奶奶
2: 你来了。
0: 哎，
2: 看你呀、啊，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老太婆看着都心疼。 奶奶，那我还瘦了呢，你怎么不心疼我啊？偏心呀、啊，
0: 修不修啊？我得先好东西都给你白吃了。
1: 小姑，
0: 哎，
1: 小姑来了。哎，
0: 这个香香，
1: 你不早点告诉我？你说你那些同事来吃饭，你不告诉我，小姑来了你也不说，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
2: 这怠慢了这些贵客，多过意不去啊！
0: 妈妈，
3: 伯母，我没有把我自己当客人，我来了呢就多双筷子而已。
1: 你如果再这么见外的话，以后我不敢来了。
0: 好，不见外。香香啊，快去做你的面包去。你肚子鬼怪精灵，做不出面包，看筋斗手，馋行吗？
4: 行了，别管东管西了。杜学明一会儿吃两口就得走，你赶紧给他做点饭吧。
0: 又要走啊？啊，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3: 好，谢谢你。
0: 那我去做面包了啊。
4: 我也去帮你忙。
0: 小顾，
3: 哎。
0: 君山呢？他不是说跟你一个部队吗？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3: 哦，他去赶公事了，抽不出空来。
0: 哎呀，再忙也得吃饱肚子。啊，刚好我蒸了点腊肉，一会儿你吃完饭给他带过去啊。
3: 好啊，我正好去兰德看看。
0: 那好，来，进屋里坐。
3: 好。
0: 哎，平安，别跑远了，就在门口玩。

0: 冻死的。小丁，
1: 到，
0: 过来。
1: 是大哥。大哥，
0: 咱们还有多少鞭子？
1: 大哥，我看了看，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十多套，就这些，这钱发下去也不够啊。
0: 你是死人的，你不是想想办法？多点姜汤，多加辣子。
1: 是。
0: 每天多杀一头猪。跟我去看看弟兄们。
1: 是。
2: 好了，别送了，进去陪他们吧。
3: 我替路易斯他们谢谢你啊。
0: 来串门啊！
2: 不串门，刚蒸好的腊肉，来要混混。
4: 哎呀，老婆，奶奶对我这个孙女婿那是没话说呀，
0: 正好没吃饭。
4: 行，东西你也送到了，走吧。
2: 你既然这么不客气，那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存的那几瓶好的洋酒啊，今天被老美女喝个精光。
4: 喝就喝呗，只要岳父的愿意，随便喝。哎呀，我不怕呀，你路子广，以后喝酒我找你啊，对吧？喝吧。
2: 岳父也说了，那几个美国医生啊也不容易，喝了点好酒也是值得的。
4: 谁说的？
2: 岳父说的。
4: 哟，都叫岳父了，
2: 怎么没你的允许叫不得啊？
5: 谁让你上车的？啊！哎，参谋长，我跟叔叔说，你什么时候上的车？
6: 怎么回事啊？
5: 长官，毛毛，他怎么会在这里？
7: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坐在咱们车上。
5: 好好好，帮忙帮忙，来来来，我是姨夫啊，来啊，毛毛啊，来来来，来来来，姨夫坐坐啊，坐坐坐。好好好，姨父不抱啊，不哭不哭啊。

0: 兄弟，
1: 饿了。
0: 哎，不哭了。

0: 奶奶，平安找到了！奶奶，
1: 找到了！
2: 找到了！找到了！
0: 找到了！
2: 君山，君山，平安，
3: 平安，
0: 平安找到了！
2: 平安，平安，
0: 平安，
2: 平安的。

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

0: 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上课，
4: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

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是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 19.2 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十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十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

0: 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2: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3: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2: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4: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2: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一二三四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5: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2: 下一步，一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6: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

0: 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地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地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1: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2: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闻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三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7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

是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一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心，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

0: 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昆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

0: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0: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
1: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0: 耳朵，
1: 哎，
0: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0: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来不及了，奶奶。哎呀，你喝一口，慢点，还有两个鸡蛋呢。嗯，香香，阿弟，哎，小木木，再拿一点，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1: 顾青明，你怎么来了？
2: 你这是去哪呢？我去护士班上课。你来有事儿啊？啊，没有，就来看看你们。我们有那么好的交情吗？你过来看看我们。行，你要上课的话，就快去上吧。
0: 奶奶他们在吗？小顾啊，你在湘潭救了我们家香香的命，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谢恩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你要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家，你天天住这儿都行。奶奶，
3: 这是我的职责，您又何须挂齿呢？ 顾公子果然是大家风范，小女子又被我们娇惯坏了，难免会任性顽劣。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汗颜呢。以后顾公子就多多训教，不必迁就他。你是做大事情的人，我们相信你。
0: 爸，
4: 顾长官，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我家君山现在在哪里？
0: 几天前，我去过前线找他。那他现在呢？
4: 薛连长有勇有谋，我对他十分敬佩。顾长官，你要是有什么消息，你不妨直说了。
0: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他现在正在前线打仗，我也是凭战报才得知他的情况。不过，我之前去过他守的阵地，我相信鬼子要过他那一关，确实不容易。
4: 他十二三岁就出来闯荡，有勇有谋谈不上。
0: 但是保命的本事还是有的。听说战况非常惨烈，
4: 顾长官，那你战报上有没有提到笔架山？
0: 笔架山现在已经被日军占领。
4: 据说，守军全军覆没。不过你们放心，目前还没有收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说明他没事。薛连长，他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你们放心吧。
0: 大妹子，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君山他上战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杀了。
1: 兄弟们，

0: 姐怎么样？吃饭了吗？一口都没吃。去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去了伤兵医院和兵站，问了好多已经受伤退下来的军人，都说没有见过姐夫。哎，省政府去了吗？
1: 去过了。阵亡名单上没有姐夫的名字。哎呀，
0: 这也不见那也不见。你说一个大活人，他总不能就……对了。 那顾长官，你问过吗？
1: 没有。
0: 你倒是去问问呐。

0: 饿死了，大哥，我也饿了，我也饿大哥。大哥，把他上我外边呗。
1: 我行，没事，等大哥回长沙接你们吃烤鸡。
0: 大哥，天黑了，我出去看看去，看看咱们有没有机会跑出去。
2: 放心吧，慢点，没事，放心吧。
3: 你当时来啊？哎，哎，你给我。

别动！别动！方向不对，方向不对，这不是鬼子的，是咱们自己人，咱们的部队反攻了，那咱有救了！不行不行，这混蛋啊，别再损自己人了，炮下！出去！哎，快快快，快走！

0: 好好休息啊，明盼呐。嗯，大妹子情况怎么样？
1: 奶奶，你不用太担心，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以后呢，多给她补充点营养就可以了。
0: 好，那就好。那我们这就给她做吃的啊。嗯。你也吃了饭再走吧。
1: 好。
0: 哦，对了，一会儿啊，你再好好检查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
1: 嗯，我知道了。
0: 好，那我走了。

0: 你的病是在心里，你放心吧，薛君山他会回来的，你别总是东想西想的。
1: 他不是个好人，但是对我很好，对我家人也是掏心掏肺的好，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0: 你怎么了？没惹事吧？啊，行行，我们媳妇，
1: 你我死了，我死不了，我死了一家子人谁管啊？是不是？
0: 湘军，
1: 哦，那个是湘军病了，我让明翰来给他看病的。
2: 姐夫，姐夫，君山，
3: 君山，
1: 君山，君山。

其实很无聊。

0: 青山。
1: 青山，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都来了，总得留下来吃个饭吧。你说呢，湘君？

0: 嫂子知书达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也不会做那种事儿。你想多了，
1: 你懂个屁！伤怎么样？
0: 没事儿，大夫说了，像我这点小伤，养着就行了，没事儿。
1: 小弟，
0: 哎，
1: 明天帮我办件事。
0: 大哥，我这条命都是你的，有什么事儿，直接吩咐就行。

我升官了，上方说我作战英勇，杀敌有功，给我进了一计。这次我算是从四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确实是老祖宗在保佑我，所以。 所以，我想回汉寿老家去祭祖，平安也该入族谱了，应该回老。

0: 家里的老人都看一看，我公务繁忙，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你替我回去一趟。 家空气好，也安静。你可以在那多住一段时间，等我空了，我会去接你的。
1: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接我，我就不能回来了？

0: 只怕这次送我走，不只是为了祭祖吧。 需不需要我在薛家祠堂跪着向你们祖宗发誓，绝对贞洁？没有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薛家各位列祖列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躺在一张床上，你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 薛君臣，你是不是觉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让我滚得远远的，最好是永远不要回来了。
1: 明天收拾一下东西，小弟明天一早回来接你们。

0: 金山，你别走，你快说，他们俩去哪儿了？你把他们俩送哪儿去了？你快点告诉我，金山，金山。薛君山，
1: 奶奶，什么都别说了。
0: 你把湘君给我找回来，你心怎么那么狠呢？啊！再说，湘君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2: 湘君又有身孕了。
3: 出息的，
4: 平安，快叫安姐，
5: 啊，
4: 叫安姐，
5: 叫，
4: 叫啊，
6: 是吧？啊啊，停车，停车，
7: 玉。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大妹子，
1: 嫂子，
0: 啊，雪，大妹子，大妹子，
1: 嫂子。

0: 你说这湘君和平安都走了十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到了没有。秀秀，你去问了吗？
1: 我去问过了，信也没有，电报也没有。

0: 这是哪儿啊？
1: 嫂子，咱们到家了。
2: 大姐，奶奶，姑妈，大姐回来了，
3: 小军回来了。
0: 老人家，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啊？啊，有没有看到我家平安？
3: 湘君，我是奶奶。
2: 大妹子，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了？
0: 我家平安呢？
2: 平安呢？
0: 平安去哪里了？
2: 平安，
3: 平安，
0: 平安，
2: 平安呢？
0: 平安呢？
2: 平安，
0: 平安，
3: 湘君，
0: 平安，
3: 湘君，
0: 大妹子，
2: 平安。
0: 平安，
2: 平安，平安，你在哪儿啊？
0: 大姐，
3: 湘君，究竟怎么回事？
1: 奶奶，我对不住您，嫂子，嫂子。
3: 那平安呢？
1: 他没了。

0: 彩妆。
1: 快点儿。
0: 都别。
1: 你才沉呢。
2: 胡先生，鄙人医术不精，实在对不住。不过是
3: 什么有病啊？
2: 从现在起好好调养，假以时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吧。
4: 那就有劳刘大夫了。
2: 告辞了，告辞。
4: 慢走，慢走。
1: 刘大夫，
5: 刘大夫好。
1: 姐，
6: 月亮宝宝，到里走过跳跳跳跳去来买菜，等你走过来来。月亮宝宝，奶奶去来修佛，
7: 高等大学。
1: 姐。把你吵着了是吗？对不起啊，马上就哄好了。啊，别不哭了。月亮爸爸，月亮爸爸。
3: 啊，平安呢？姐，平安呢？

0: 爱过。
1: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2: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3: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3: 啊，亲戚？
1: 同志，我妈是怕
3: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4: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们也不小了，该懂事了。我今天只说一次，以后不准再提平安，就当家里没这个人。平安的东西，捡一捡，收一捡；该烧的烧，该送的送。 千万不要让你大姐知道，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一架山上站着最后四人，上头用有限之武器，固步一阵，扰乱敌军，全身而退，不但震撼了敌军，也为我军争取到了有利之时机。实属此次乡里大捷之战场之佳话，为此特授予谢金山少校军衔、保鼎勋章一枚。欢迎。

0: 我去给平安买包子，平安最喜欢吃那个桂花白糖包了。
1: 大姐，你先吃饭，我去买。
0: 去，我去，一会儿就卖光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湘君。
1: 你是谁啊？
2: 他怎么了？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
1: 平安被我送回老家函授了，这不是打仗。
2: 什么时候把他接回来啊？
1: 打完仗。

作孽呀、啊！我这是作孽，我作恶太多，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我必须得自己承受。放心吧，这个家我不会不管的。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

0: 咱们想想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为姐姐和平安报仇，把姐夫赶出家门吗？
0: 反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
1: 那我们能做什么？
0: 你有没有良心？姐姐从小对咱们那么好，你全忘了？
1: 姐姐喜欢他，姐姐爱他。
2: 妈，你真相信薛君山能守着湘军过下去啊？我都真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儿。薛君山现在全家人都没了，只剩他独一个，他要传宗接代。知道了，大妹子以后不能再生，将来他要犯起浑来，谁拿他有办法？

0: 香香，你赶快去看看吧，你姐夫在刘医生办公室，两个人关着门，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1: 帮我看一下。

0: 进来吧。
1: 表哥。
2: 你来了。刘医生，湘军就拜托你。

他第一次看你穿护士服，这不挺好看吗？啊，配这个顾青明，绰绰有余。在。

0: 我来，我带你姐来看过了。你们大夫说你姐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反正就是，以后你姐可能是怀不上孩子了。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
1: 自己一走了之啊！
2: 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胡说。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姐夫对你一直都不错，当然态度上就单说了啊。你数一数哪件不是为你好？现在你是不是也得为姐夫做点事儿？你姐夫对你姐怎么样？好不好？啊，都看在眼里吧。你姐喜不喜欢孩子？
1: 哎呀。
0: 这么说吧，就是，以你对顾清明这个大公子的了解，是吧？他将来会不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别人？我不知道别人舍得不舍得，但是我为了我姐姐，我舍得。
1: 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姐夫没白疼你，啊，香香，到时候你的肚子争大气，啊，难看了，姐夫不认了。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的小暖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啊，我走了。哦，对了，你抓紧时间啊，一家子人等你
3: 吃你喜糖啊！
0: 小声点儿。

0: 么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2: 你想什么？
1: 我想狠狠地打你一顿。
2: 你发什么疯啊？
1: 我疯了，我老婆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我薛金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2: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他们母子俩还好好的。
1: 你别在这装傻了。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我们家胡说八道能成这样吗？
2: 你误会了，我把你当兄弟，好心好意去看你的家人，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1: 你把我当兄弟
2: 啊？
1: 真心的？
2: 当然。
1: 来，兄弟，脱。那我也把你当兄弟。顾兄弟，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敌两万、三万、四万的，那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的。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应军需啊。答应我一件事儿。
2: 你说，
1: 替我看家。
2: 我答应你。

0: 我们这边有个大嫂子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人，你都得替我照顾。 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吧？
1: 好好好。

0: 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还有啊，那个香香，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1: 啊啊啊！什么啊？舍得还是不舍得？
0: 这……行行行行行，不扯话了！哎，老子活到今天的份上，不想求人呢。来，
1: 行行，
0: 徐大哥。
2: 别拉了，
0: 师傅。
2: 坐什么坐？坐，老子差你这顿酒是怎么着？
0: 陪我喝完这顿酒，我也舍了。
2: 你舍得把孩子过继给我？

0: 行行啊，我这一下午就没挪地方，没人看着你姐姐，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
1: 俊山去接平安了，怎么还不回来啊？啊，马上就快回来了啊！坐的这破面，
2: 俊山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哎，
0: 平安呢？平安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平安，
0: 你去接平安去了吗？
2: 我明天就去接。你不是今天去接他吗？他怎么没回来啊？你不是说今天去接平安的？走，去接平安。
0: 平安在哪儿啊？

0: 你娘要发什么无名火呢？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
1: 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借酒消愁。
1: 他就应该愁。
0: 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他。
1: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走，带你吃饭去。
0: 工作呢？吃什么？

0: 再忙也得吃饭，走吧。小莫，帮我看一下。是。二叔和他们俩。
1: 顾老师说，在这请过亲，请进来喝一些。别把我当小孩逗了。有劳您亲自跑一趟了。哪里哪里，啊，这是我弟弟顾清明。方师长好。顾公子仪表人才啊。
2: 钱我家少还，哪敢逞强啊？
1: 顾小姐您太客气了，请。
3: 请。
1: 日军战线呢，拉到……
4: 你可别忘了，他们还有以华治华这种。
1: 就怕这些民族败类坏事儿。我是
5: 家在上海的工厂，
4: 家父老来得子，谁是勇将，谁是懦夫，委员长心里有数。
5: 有劳顾小姐了。
4: 吃菜，吃菜，
5: 吃菜。我就知道。公子哥是搞不定的。哎，小小还没嫁给他，他就越过你的，看着玩你的。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了。这种公子哥，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
6: 不早就成你二女婿了吗？瞎
7: 心虚呀！你以为所有的女人眼睛都瞎了？
8: 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1: 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
6: 香香，
1: 你得好啊，是不是？我们胡家是正正经经的书香世家。
6: 哪怕他顾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
8: 都垮了还口的，你让我很难堪。你怎么吃两家饭呢？什么吃两家饭啊？我都吃饱了，我来送东西的。我大姐带了礼物来。奶奶，
6: 是。
8: 你们先把东西收好，一会儿再说。
6: 好，好，好。
8: 差点出事了，跟我来，赶紧住。
6: 你呀，从来就没干对过一件事。
8: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9: 滚。
8: 姐姐给你捎点东西了。
9: 鬼才让你东西呢！是我姐姐生病了，我为她难受。
8: 我知道，我看得出来。

0: 来帮忙，快！
1: 先生，看什么呢？快走啊！
2: 过来。

0: 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叙在无数向往。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
1: 当这份星火传递。
2: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
3: 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4: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
2: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统，
5: 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2: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
6: 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2: 从一部舞台剧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名，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和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7: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2: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4: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8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8: 传承红色基因，深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